0: 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

0: 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

0: 计划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四老化配套，以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又有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1: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四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0: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2: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4: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3: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暗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

0: 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1: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2: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1: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3: 九月四号是第三十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临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3: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4: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5: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3: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0: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

0: 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上海来的，我们是上海地质学校的学生勘探队，受矿业公司委托呀，进山进行地质勘探。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材料。
1: 你也是大学生？
0: 我不是学生，我是公司代表，带队。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由我负责的。
1: 你叫什么？
2: 我叫李立春。
1: 哪里？
2: 苏州人。
1: 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我听。
2: 阿拉斯通的普斯话。
1: 你们的学生证拿来，我看。
0: 大家把学生证拿出来。
2: 长官，
0: 长官，这。
2: 长官，
1: 罗琦。
0: 年轻人喜欢干净，这出门都带点肥皂。拿上行李，走走。

0: 大哥，大哥，大哥，回生气吗？我做趟收收生意，原价3块，给您2块5。<笑>三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啊，往下降价，2块钱怎么样？
1: 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苦力呀。<笑>
0: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笑>
1: 这位大哥是张猴子。呀。
2: 全是吗？全是八位。啊，
1: 行，这趟生意我做了。
2: 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了，我传在那边，跟我走啊！好，让让让让让！哎，让让兄弟，
3: 麻烦让让让让！
2: 这边，来这边，看人啊，看人。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1: 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清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0: 唉，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想什么呢？
1: 哦，不行，我得再去看看。
2: 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不知道。
3: 怎么？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2: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万一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4: 这就是交通线的纪律，他们心里除了任务，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5: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0: 来了来了，
1: 他们来了。
2: 玉姐，我发出信号了。
1: 好，那我赶紧过去。
2: 好，
1: 帮我把围巾解开。你紧张什么呀？啊，一紧张全露馅。
2: 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
1: 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
3: 好嘞，下船了。
4: 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滑啊，小心。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5: 轻点往前走，
4: 慢走啊。
6: 姐，你怎么来了？两三天没见你，还担心你生病了呢。

0: 真让兄弟说着了，这人犯起愁来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吗？
1: 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0: 姐是开客栈的，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
1: 嗯。
0: 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1: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0: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这要是……
1: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啊？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0: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口黑锅。
1: 哎，行，都一起的，
2: 对，一起的。
1: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3: 搞地质勘探的，
2: 是。
3: 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4: 宋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
2: 姐，快来快来！
0: 哎，
4: 他们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5: 那行。
0: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弄跑去蹲班房呀。
4: 姐，我查清楚了，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0: 兄弟，这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6: 哎，走吧。站住！
4: 慢活。
0: 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午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呢。可是赖长官身价高，没能赏官，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站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0: 干什么的呀？
1: 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0: 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
2: 这个长官，好面善啊。
0: 是吗？
2: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
0: 你没记错，是我说的。弟兄们，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4: 走吧走吧，赶紧去客栈了，快。

0: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都盼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可我今天才知道。

0: 没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1: 你说错了，你青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0: 青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月亮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1: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呢，我说话算数。啊，不可能离开你的。

0: 饿坏了吧？嗯，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1: 嗯嗯，
2: 谢谢。
0: 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到随时要出发的。
1: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
2: 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多人啊。
0: 哦，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看见你们个个都年纪轻轻的，还都有文化，我们的革命能不成功吗？我说的没错吧？
1: 嗯嗯。
2: 哎，大嫂，您是共产党员吗？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吧啊。
1: 哎，
0: 吃吧，都多吃点，吃饱了啊。
3: 马上就好了，雨晴，
0: 快去开门。

0: 哎呀，怎么样，一切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3: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嗨，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了。
2: 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3: 等小姨下来了我来通知你了。
2: 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3: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来。
2: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这能行吗？
3: 哥，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吗？
2: 行，都搁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3: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是

0: 从这儿出发到蒲公英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1: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补充。
0: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2: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0: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人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200%的保险。
0: 人宝，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3: 明白了。
0: 我们的纪律再重申一遍，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能暴露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1: 不行，这是我们武装交军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0: 任务大于天哪，二位啊，分头准备吧。

0: 来来来，
1: 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2: 这叫客房啊？
3: 怎么连张床都没有？
4: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5: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4: 这怎么住啊？
3: 三姐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2: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4: 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上茅房是吧？
4: 来，
3: 用这个。
5: 这是便桶。
6: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7: 将就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呢，赶快休息吧。啊，
5: 抓紧时间。
2: 怎么住啊？连张床都没有。
8: 就算
9: 了，
8: 怎么
9: 当
8: 对
9: 呀？
8: 我们准备些被子也
2: 就是。我害怕，你别怕，找他们去。
9: 你是给人家住的地方吗？
6: 出去！
7: 怎么？
2: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7: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们的安全是不利的。
2: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7: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2: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啊？
7: 忘了
2: 你，你说什么呀？
5: 小点声！
2: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5: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不能为力，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7: 感受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

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会给你们添乱了。

0: 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坐上饿了，能垫个肚子。这三十多里的山路呢，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吧。
1: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
0: 好嘞，
1: 快去吧。

0: 大哥，你吓死我了！
1: 眼看慌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大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0: 等，白等我们也等。
1: 大哥，这几天辛苦你了。
0: 臭小子，头上有蒜。

0: 小心滑吧。好，行程过半，差不多了，你就走。走，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1: 到我机场休息一下，大家休息。 怎么样？没事吧？
0: 怎么样？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可是，我的鞋好像……

0: 幻了。
1: 乔乔乔，这荒郊野外的，我可以找不到邪幻的。
0: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1: 等着，还有多远呢？看这情况，
2: 先把救生送给我。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能不能坚持一下？
0: 能。

0: 难走。
1: 未来靠你们，眼下的路就靠我了。
2: 阿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很光荣啊。
3: 可是那什么啊，你虽然是站长，家里还是我说了算啊。
2: 是，前两天呀，我就做了一件事情，你想不想知道？
4: 什么事儿？
2: 我给我们阿爸阿妈报了个信。
4: 啊？
2: 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啊。
4: 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
2: 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3: 你看啊，老四还行，我们就不说他
4: 啊。这老三呀，半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5: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6: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
4: 哎。

0: 说，
1: 哥，
2: 老哥，
1: 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
2: 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营地。
2: 饭做好了吗？
3: 快了，你看。
2: 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了夜山路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
3: 哎，好嘞。
0: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4: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0: 去，
1: 那
2: 去吧。啊，饭都好了，
4: 来吧。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5: 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
2: 白哥，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千万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5: 明白。

0: 我自己来躺下，躺下，自己来。
1: 哟，你看看你这个脚，走路都磨破了。来，大姐给你准备了一双新鞋，
0: 我自己穿就试试。
1: 别动，来，把脚伸出来。
0: 这个是，怎么样？
1: 嗯，合脚，合脚就好。
0: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您。
1: 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会儿啊。
0: 好。

0: 白希诺你好，我叫宗书宝。
1: 你好，啊，对了，这个事情都交给你吗？
2: 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
0: 希诺，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吓我这一大跳。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
0: 哎，对了，你们学生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书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像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值。你觉得耳熟吗？
0: 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自从来到这博公奥，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让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吗？

0: 奇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啊？叔宝，来。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奇诺，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0: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1: 吃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
2: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3: 真的太好了！
4: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头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黑暗就不可怕了。
5: 看，有情况！
6: 弟兄们，帽子下来！
5: 老头，一句都不说，我看看，让他们注意安全，快！我们跟他们干不行，
7: 这样我去把敌人引开啊，
5: 还是回去吧。
7: 谢谢，听我的，我把敌人引开之后，你去配合舒华他们保护好学生的转移，记住一刻都不能少，还有各道外部弹药绝对不能开枪，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7: 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跟平常一样啊！
6: 给我送子信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0: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近日，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

0: 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记忆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1: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0: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2: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3: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0: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儿、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5: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6: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5: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

0: 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2: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0: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3: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4: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0: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5: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0: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6: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读一本好书，既能收获温暖，也能学会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你好，
1: 主持人姐姐好。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1: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1: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让我明白交朋友要真诚善良，要懂得感恩，互相守护，同时也让我知道哪怕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0: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最喜欢夏洛，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0: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

0: 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泰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露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已经帮你拿走了，快去藏好。
1: 谢谢大哥，
0: 你去告诉西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2: 给我送子欣了。

0: 报告连长，没有发现。报告连长，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作坊？
1: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就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
0: 你别给我在这讲古今，直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
1: 长官，您看啊，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2: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
3: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
2: 哎呦，
3: 就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利用。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2: 哎呀，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儿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再说了，我们全家人钱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1: 搬哪儿去？全家人让我饿死去啊！我说走就得走，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4: 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
1: 哎，长官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晚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打死？
0: 哎呦，大哥，
1: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
0: 弟兄们，举枪！
1: 哎，行了，求求你饶命，求求你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还算遇到个明白人，弟兄们，也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0: 放！哎，哎，哎！

0: 坑哥，佳美，
1: 东宝，像个男人不？
0: 左膀一招，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东宝，
2: 我们不会离开波光的。

0: 你没事吧？没事。老兄们，让奶奶受惊了。
1: 我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0: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穷苦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2: 好，
3: 二哥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青山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航的，快回去。
2: 好嘞，
0: 啊，同志们。

0: 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1: 好天儿！<笑>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深奥啊，老哥！<笑>我们这些臭跑船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片天，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笑>
2: 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
1: 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3: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笑>
3: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
0: 听你这么说啊，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啊，
3: 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2: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得等变了天。
4: 二位，爷爷，<笑>差不多行了啊。
2: 别什么变天变天了，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呢。那是要蹲班房的。
0: 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
2: 我怕，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儿啊，别说了。
5: 二哥，二哥，房子烧了，作坊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6: 大嫂说的对，行吗？嗯。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段时间。
7: 什么意思啊？要走大家一起走？现在的国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
6: 西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8: 可是不走怎么办？家都烧成这样了。
6: 哎呦，这算什么呀？
7: 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
6: 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
7: 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 我跟大嫂在这儿烧烧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
6: 西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老二，要不然西诺和你大嫂就别走了。有个女人，这还是家吗？

0: 来的那一天。
1: 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电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2: 你是谁？
3: 啊，小的是同天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
2: 啊，孙老板，来，快来。同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可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
1: 没放盐？
2: 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地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1: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0: 你说那条王，
4: 我说他，
3: 我上上了个茅房。
5: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2: 黑子，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童年饭店那个孙厨师？
1: 黑子，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0: 同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他阳台上挂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赣赤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4: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来。快来。
2: 你知道吗，老二？
5: 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大嫂，你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成的吧？
5: 你说对了。哎呀，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不过我跟你说，老二，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3: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希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

0: 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1: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0: 没事的，大嫂。
2: 叔宝，

0: 这位长官，好面善。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你，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2: 你，那什么，您清闲呢？
3: 没吓着你吧，彭老大？
0: 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
2: 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
1: 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
3: 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大你一声龙船。
0: 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您要是愿意等，那您就等会儿；您要是不愿意等，我给您叫一艘别的船就完了呗。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笑>对上了吗？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吗？
1: 没有。
0: 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我差那么远呢？<笑>
1: 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我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笑> 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早晚会出来的。

0: 但别让我等太长时间啊，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1: 大老远找我一趟，那真是把我攀一圈。

0: 当个人看看，我不能驳你面子。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嘛。
1: 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2: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要过境大部。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将二人安全护送到苏区。查员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屯田范围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

0: 小宝
1: 啊，
2: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2: 孙老板，亲自上菜
3: 啊。哦，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您各位请慢用啊。
4: 哎，对了，
3: 哎，
4: 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啊？
3: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
4: 哎呦，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
3: 哎，您看，
4: 一会儿啊，我把账给你结一下，老赊着不合适。
3: 哎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还不得找地儿凑着乐去啊。对，您稍等啊，拿壶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
4: 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堂，别给我们省啊。
3: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多谢了。
4: 去吧。
3: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5: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专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通杰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6: 我建议看卢会长。
7: 哎，卢会长出去了。
6: 去哪儿了？
7: 这我哪知道。
6: 我看一眼。
7: 哎，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啊，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6: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
8: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我怎么联系啊？
5: 怎么办？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埔，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拦住他，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

0: 这种如令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的，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1: 明白。但是，不得忘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了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2: 怎么卖这个？两个子，大的呢？四个子，刚一个。站
3: 长
2: 喂，哟，
3: 胖老大，
2: 哎，吃饭吗？我吃什么饭？我一臭泡茬，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
1: 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余钱，那点余钱，这都有闲日子了。哦，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哎，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余钱。这您看看。 这钱人钱让人上着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意的。来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3: 记着
1: 啊，哎，看，是八条青鱼，酒斤八两，对吧？
3: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1: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亏。
3: 哎呦！
1: 哎，叔叔，差事不差，属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肯定不差。<笑>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床客等着我了啊！好嘞，
3: 生意兴隆。啊，
4: 您不是？<笑>
1: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罗网。
4: 瞎子脸上还能遮个丑，您拿去他一文不值。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谢谢。

0: 究竟是谁？
1: 请协助船船长。
0: 我是来接你们的。
2: 我是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0: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1: 没问题，同志。
0: 同志，通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1: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0: 希望通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1: 二位跟我走吧。
0: 好。
3: 好。
4: 二叔，你要我去哪？
1: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4: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二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
1: 不会，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4: 二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1: 我是你亲阿叔，我其实是想你阿公啊，我最近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你看看我，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所以。
0: 我想让你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那我还来吗？
1: 来呀，你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想来，你就再来。
0: 那好，那我明天再走吧。不用等到明天了，现在就走。
1: 我呢，也没几个钱。 你把这些钱带回去交给阿公，路上千万别漏财，让人家看见了啊！
2: 我知道的。

0: 不怕。
1: 好孩子，回去要孝敬阿公啊。
0: 嗯。

0: 大爷叔叔，钱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
1: 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仅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
0: 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
1: 你小子，
0: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真的没见过什么共产党。
1: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那等什么人呢？
0: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1: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门偷偷的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1: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等抓到他叔叔以后当面对质。
2: 是。
3: 大哥，这个是那孩子的东西，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4: 撒谎是人的天性，谁家的孩子不撒谎？
3: 不过这个孙同阶现在安排后事，想必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
4: 嗯，
3: 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4: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的那条大鱼溜走了。
3: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他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程戒严。
3: 大哥，那这个孙同阶怎么办？
4: 你先去吧。
3: 哎，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值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永不叛党、叛国、叛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以上是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1: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四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又有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四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4: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5: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

0: 到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1: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2: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3: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2: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凌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凌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0: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

0: 市，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1: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好去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2: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秀烟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0: 传统烟火底子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 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3: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 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业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
0: 查获3无船舶65艘，
3: 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 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4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质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美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 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 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偷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弟。

0: 刚才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过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打。

0: 我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佩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陪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应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哟，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3: 虽然说我们不同床，但是我们。

0: 目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1: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
1: 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0: 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1: 好，
2: 耿念同志，
1: 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
2: 耿念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0: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任务？
2: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武豪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个别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0: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2: 你的什么计划？
0: 孙同济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2: 好，我也正在建议你，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0: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哎，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武豪同志的通知。
0: 明白了。

0: 这位先生，你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
1: 哦，当然是今天的报纸。
0: 报纸上是不是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1: 这兵荒马乱的，报纸上经常登有寻人启事。
0: 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
1: 这样，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0: 谢谢啊，
2: 青年同志，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
1: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接的是你。
2: 直接去清溪吧。如烟啊，大老远把你请来，辛苦你了。
3: 老彭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嗯，
2: 我跟孙同爹同志没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线上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我提议为他默哀。

0: 那边行吗？
1: 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2: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1: 通天饭店的关闭使我们查压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泉，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0: 我正在想这件事儿，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
3: 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
4: 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
1: 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3: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
4: 一切从工作出发。
2: 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1: 插秧不能一日无斩，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0: 我老父亲在插秧镇上有家通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了，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插秧交通挑战就设在通风食杂店。
1: 你的职业是什么
0: 啊？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1: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相信我。
5: 老罗，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6: 哎呀，卢老弟呀、啊，
5: 你说你
6: 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7: 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拿你当兄弟。吃君见酒自刀。
0: 等等，老兄啊，你这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是我不好，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吗？
5: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
0: 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是两个字儿，陷阱。
5: 废话，老罗，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0: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
5: 哎，卢老弟，卢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
8: 还说什么？
5: 哎呀，
8: 让他赶紧走。
5: 这，
0: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

0: 行吗？
1: 赶紧滚！
0: 哎，陆老弟，滚！
2: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
3: 从阎王爷那儿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
4: 我撞上什么鬼呀？阿爸呀，我看您年龄大，
0: 还起早摸黑的，我心疼啊！
4: 我就把上树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享享清福。对，这一万的坏，以后我找人给修。
0: 别瞎犹豫了吧。你看，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不骨气，不干。
3: 编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子。
4: 我怕我说了你打死。
3: 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4: 好，不说了。
3: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临病之婚，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3: 你都做了什么？
4: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个手脚，其实也没贪点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那一肚子苦水呢。
3: 你贪了商社的钱？啊。
4: 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嗯，行，你挠，挠完你再打，你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3: 三岁看到老，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媚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媚人钱财。
4: 阿爸，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3: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4: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3: 你也不能说，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4: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去。
3: 老鼠药。
4: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骚一屁吗？
3: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4: 不做掉，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
3: 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
4: 他就是个人精。
3: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嗯，

0: 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吗？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这段子他不都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1: 来编一个！
2: 哎，等等等等，
3: 太素材不行，
2: 要来就来个荤的，对不对啊？
4: 对呀、啊！
2: 哎，
0: 鬼哥哥。
4: 那也不能让人家憋，是不是？<笑>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哎，
5: 你看这小妹啊，可是试过老套了，她说是把耳朵塘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越荤越好。<笑>
4: 胖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也不成你的全了。
5: 不行，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变荤段子啊！不编了。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谁呀？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的，我跳江啊！我，
6: 你可想好了啊？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
2: 哎，发财啊！发财啊！哎，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您这话说的，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它也不值几个钱呢。<笑>有手电筒吗？这会儿就有手了。
7: 啊，我腿脚不便，我还是在里面。你能不能进去望望？
2: 嗯，我进去看看。
7: 以前你都是我的上级领导，现在你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哪儿都别扭啊，这个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这通天翻地的国货呀，插秧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和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2: 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就自告奋勇了。哎呦，清泉同志，
8: 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
0: 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红过脸，也吵过架，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1: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0: 什么事情？
1: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0: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嗯，
1: 行，找一只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啊。
0: 好。
1: 哎，干什么来了？
2: 电筒。
3: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记着给我阿爸钱，
1: 扣着呢。
3: 哎，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0: 来了，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1: 你说你老公发财，谁发财？
0: 一共多少钱？
4: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枣我不要，少一个枣你也拿不走。
1: 你发不了财了。
4: 怎么就发不了财？
1: 你这生意经常不对。
4: 怎么就不对了？
0: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
1: 现在不一样了，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
4: 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0: 看什么办呢？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挤得我？
1: 行，叔。
3: 不是你这怎么样？
4: 还你一个嘴，下次再来。
0: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
1: 你还得帮他，
4: 托您的福，
0: 托您的福。
4: 哎，再来啊！
1: 哎，叔长哥，
5: 哎，大哥，
6: 哎，谢谢。

0: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
1: 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
0: 也就借快县长的宝地和大家喝喝茶聊聊天。
2: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0: 是
2: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3: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店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2: 曹站长神人呐，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1: 好，多谢二位的溢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0: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1: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2: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要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闽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发生过，对吧？
3: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1: 文兄，你也这么想吗？
4: 曹站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1: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0: 曹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来？
1: 他们能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几无胜算。老板，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5: 好，哎呀，
6: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1: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6: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5: 那个马大军，
1: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周成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7: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不是故意刨根问底，然而也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哦，哦，
2: 陶站长越这么说，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
1: 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
3: 哎，马团长，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2: 要是酒的话，
1: 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陶站长，说老实话，我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州城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的，那可是200大洋，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蒯鹏兄啊？当时我和蒯鹏兄就想，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州城能翻什么大浪？陶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4: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帑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1: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
3: 陶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
6: 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

0: 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三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1: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也不听你使。我那天，我一晚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5: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站住啊！别往下，
6: 小着点，别往双上踩。
5: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比如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昨天， 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1: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0: 值班长陈广斌副。

0: 则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都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外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1: 就是驴驼水那个，
2: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1: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2: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3: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4: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4: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驮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10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4: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 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

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我们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锅，完了用那个水用那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给它废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那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

0: 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我了，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了。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2: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呀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国网锦州

0: 由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书页里的对话，翻开夏洛的网，读懂友谊力量。
1: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0: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想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0: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报道。
1: 近日，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0: 课堂之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巧妙地将看不见的电力知识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密相连，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明白，电力不仅点亮教室的盏盏灯光，更是守护本土非遗手艺、助力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强大后盾。在剪纸体验环节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渐渐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等实用科普知识。
3: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0: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公益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
4: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新学期开学，我市迎来学生文具采购热潮，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0: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儿、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

0: 孩子们认真对比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1: 我挑了树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采购需求。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主题关爱活动，30余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
3: 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防范网络沉迷、抵制网络诈骗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3: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近日，青春锦州逐梦未来2026创青春锦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锦州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圆满收官，各路青年创业者同台竞技，交流碰撞，汇聚起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蓬勃青春力量。大赛在四大传统赛道基础上创新增设全省市级赛道首个跨境电商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颁奖仪式、创业对话多元环节，以赛聚财、以赛促创，并配套创业辅导、政策扶持等暖心服务，志愿者全程细致保障，护航赛事圆满落幕。
6: 参与创青春的志愿服务是我们锦州港青年团队的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要守好每班岗，做细每件事儿，全力保障选手安心参赛。看到大家全情投入，自己也深受感染，祝每位选手在比赛中都能够收获成长。
3: 经过初赛、复赛、决赛多轮层层角逐，一大批创新性强、贴合锦州产业发展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参赛队伍涵盖在校高校学子、企业青年技术骨干等群体，大家带着扎根家乡、赋能发展的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互学互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州青年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创业风采。
7: 站上创青春赛场很激动，我们团队立足基层医疗现实痛点，研发 AI 骨密度筛查系统，用所学为乡村健康事业出力，与创业者同台，看到了不足，也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锦州、服务锦州的决心。
8: 作为国网锦州青年团队，我们带来了智慧能源和电网数字化项目，契合锦州新兴能源体系。

0: 建设。大赛让我们看到差距，发现跨界的可能，为电力转型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打造青年创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渠道，不断完善全链条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持续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新动能，为锦州建设辽西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作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在市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习内容。
2: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
1: 在阅览区，低年级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3: 有这样一本书，用温柔纯粹的动物故事诠释最真挚的友情与善意。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夏洛的网温暖世界，在质朴文字中读懂守护的意义，学会真诚待人，珍惜友谊，向阳成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书页里的对话。读一本好书，既能收获温暖，也能学会成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经典的课外读物。
1: 你好，
2: 主持人姐姐好。
0: 嗯，
2: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名字叫做《夏洛的网》。
0: 嗯，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夏洛的网。那么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之所以推荐夏洛的网，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难懂的大道理，全部用小动物的故事讲友情，内容温柔治愈，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读完心里暖暖的，能让人学会善良和珍惜，特别值得大家看一看。
0: 讲述的是小动物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那么这里面最精彩、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这本书最精彩的就是真挚又伟大的友情。故事里的小猪威尔伯天真可爱，本来面临被宰杀的命运，特别无助，而小小的蜘蛛夏洛看着很渺小，却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一次次织出神奇的文字拯救威尔伯。他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守护好朋友。这段情节特别感人，也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
0: 嗯，听了你的讲述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触动。那么读完这本书，对你，对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说，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收获呢？
2: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让我明白交朋友要真诚善良，要懂得感恩，互相守护，同时也让我知道，哪怕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也可以心怀善意温暖别人。
0: 嗯，
2: 教会我们珍惜友情，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治愈，特别成长。
0: 那你总结得太棒了，那我们更想了解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最喜欢夏洛，他善良守信勇敢，从来不计较付出，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最纯粹最珍贵的友情。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来号召大家一起读一读这本书吧。
2: 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读一读夏洛的网，在故事里学会善良，懂得珍惜友谊，收获满满的成长和温暖。
0: 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一张夏洛的网织出了善良与真诚，也织出了最珍贵的成长。希望同学们都能走进书本，品读经典，在阅读中遇见美好，向阳成长。本期书页里的对话到此结束，我们。

0: 下期再见。
1: 为引导辖区未成年人厚植爱国爱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社区精心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红色熏陶中茁壮成长。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解读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分享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家齐声诵读红色经典片段，重温峥嵘岁月，在朗朗书声中感悟初心使命。此次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近距离了解党史，感悟党恩，进一步树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孩子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以少年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为切实保障辖区中小学校师生安全，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分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及内部安防设施专项检查，以实际行动站好护学岗，为广大学子返校保驾护航。行动中，派出所民警重点对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文具店、餐饮摊点及出租房屋进行了拉网式清查，针对商铺是否违规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危险玩具及非法出版物进行细致核对，加大对校园周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力度，坚决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的治安风气。此次专项排查行动不仅及时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更进一步压实了学校的主体责任。高新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学后，分局将持续深化护学岗机制，加大上下学高峰时段的巡逻防控力度，并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活动，不断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织密平安防护网络，太和公安提前部署，主动靠前，联合教育部门、辖区派出所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大检查，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漏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查验校园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防冲撞设施等安防设备运行情况，仔细核查门卫值守、出入登记、应急预案落实等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确保校园以安全稳妥状态迎接新学期。下一步，太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站好护学岗，守牢安全门，全力守护师生平安，为新学期营造稳定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0: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请。

0: 赐福。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怎么了，四爷？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怎么急着出院呢？哎呀，
1: 没事了。再说咱在这儿住着，你得花钱。
0: 钱不重要，把伤养好了重要。
1: 我真的好了，你没事。
0: 哎，你看，你看。
1: 哎，我这是自己晃晕了。
0: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走。
0: 那我扶着你。
1: 啊，没事。
2: 那这样，
3: 你说你还客气的接我就接我嘛，怎么还叫辆车来？
4: 是周老板吗？
0: 是，我是。
4: 请上车。
0: 干什么？
4: 有人想要见你。
0: 谁呀？
4: 周老板，您不会是不敢跟我们走吧？
0: 你开玩笑。除了警车不敢上，没什么车我不敢上的。什么那个四爷，反正我们也打不过他们，看看，会会他，谁找我们？我朋友腿不太方便，四爷小心点。包给我，慢点，

0: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又得罪谁了？
1: 想不起来了，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0: 哎呦，朱厂长吗？
1: 周万顺，周老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0: 上一次我到上海，还到厂里面去找过你，谁知他们说你不在厂里干了。
1: 这可都是你害的啊！让我丢了这国营厂的乌纱帽啊！
0: 你一定不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吧？
1: 自从从厂里出来之后，我就下海了，现在跟你一样当老板了。
0: 您这是大老板，我现在是连芝麻粒儿都不算的老板。
1: 你的事儿我来温州之后啊，都听说了，
0: 是吧？
1: 走，今天我请你吃饭，走。
0: 哦，我有个朋友四眼，我朋友朱老板啊。
2: 你好，朱老板。
1: 你好，走，一起啊，
0: 一起，
1: 走走走，快来。
3: 万顺，
0: 回来了。
3: 你来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有阿宇爱吃的，还有这些衣服，可漂亮了。
0: 巴黎不是时尚之都吗？你还买那么多衣服带到那儿去？
3: 那不一样，我买的，阿宇穿的是我的心意。
0: 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能带得走吗？
3: 不是还有你吗？我们两个一块儿怎么带不走啊？我赶紧做饭啊，吃了饭我们一块儿走吧，去办签证。

0: 樱花，我去不了了。
1: 什么？
0: 我去不了了。
1: 为什么？不是说好的吗？
0: 因为找到大商机了。
1: 什么商机？再大的商机也不能耽误去看女儿啊。
0: 这个商机它不一般，它能让我再重新翻过身来啊。这个商机不得了，如果我抓不住的话，很可能就让别人拿走了，所以一天都不能耽搁。你说看女儿吧，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都行嘛。今年要是去不了，我们明年去；明年去不了，后年去。就算我始终去不了，我女儿还是我女儿嘛。这个事情一辈子都变不了，是吧？哎，不行了，我不能等了，我得走了。四眼还在车站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出发。
1: 万顺，万顺，你给我站住！万顺。
0: 哎呀，我得走了，樱花，你就按照计划进行，告诉阿宇，我想他。

0: 你怎么找到了？航班提前了吧？等着急了。嗯，那个车在外边呢。走，
1: 走，
0: 急死我了。

0: 爸，我哥好吗？你哥，这孩子，他当年不愿意当你爸的木偶，一个人跑出去闯了，现在在东北呢，和一个人开了一家眼镜店，生意说做得不错呢。是吗？啊，那你呢？你不是说你开的那个纽扣厂生意怎么样啊？挺好的，还真挣了点钱。啊，家里还买了电视，买了房子。是吗？
1: 这车是你的吗，阿宇？
0: 不是，我现在给一家大型的肉食品公司当分销商，那些客户挺信任我的。我现在生意还不错，我就想着接下来我能在闹市区租一间店铺，多赚点钱，然后我自个儿开餐馆。多好啊！阿宇，
1: 嗯，
0: 你长大了，也出息了，这些年。
1: 妈妈惦记着你的这颗心，可算是放下了。
0: 妈，你说好了不说这些难过的事儿，弄得我没法开车了。说点高兴的啊！
1: 哎，说高兴的。
0: 阿宇，告诉妈妈，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吃了好多苦啊。
2: 那我干的事儿可多了，
0: 我最早在布拉德那个巴尔餐厅打工。

0: 后来在佛罗伦萨的饭店也当过服务员，在罗马的珠宝店里也当过店员，在佩诺贾拎着皮包卖香水领带，反正干过挺多事儿的，我都能养活我自个儿，就是赚不着什么大钱。
1: 阿宇，
0: 嗯，
1: 说了这么多，你怎么没问问你爸爸好不好？你还恨他？
0: 我知道他也是为我好，想让我有个好前途，但我就是觉得吧，这老头心太狠。
1: 阿宇，其实你爸就是这张臭嘴厉害，他心里可想你了。

0: 这法国真好看。
1: 嗯，
0: 太漂亮了。
2: 闲下来我带你到处玩玩，好看的地儿多着呢。
0: 哎，往后我要把生意也做到外国来，你看吧。
2: 就凭您这聪明劲儿，还有能吃苦那劲儿，肯定能把生意做这儿来，而且还是大生意。
0: 那当然。
2: 妈，
0: 哎，
2: 我今天可能得先把这些货送了，因为今天订单挺多的，他们这儿把送货的时间限制得特别死。等我送完货，我再送你回家，好吧？
0: 哎哎哎，你忙你的，妈坐这儿看着你就高兴。
2: 那你陪陪我啊。
0: 那当然了。

0: 来来来，哎，妈妈，不能，干这活儿得有卫生检疫证，没经过身体检查不让碰食品。没事，你去车上坐着啊，没事。
1: 去车里坐着，
0: 哎，
1: 我一会儿就弄完。
0: 哎哎。

0: 你好，阿姨。
1: 甘森太太的病好了吗？
0: 已经好多了。
2: 他昨天还提到你了呢。
1: 是吗？

0: 事，请进。
1: 阿宇，阿宇，这些年你吃苦了。你看你这地方小的，还不如咱家的厨房大呢。
2: 快坐下说，
0: 你不都累着吗？这是巴黎，巴黎房子可贵了，跟咱们那儿可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儿能住这么一个屋子，我已经特别好了。真的，我以前在巴尔餐厅的时候就住在储藏室里。妈，你看这个地方，你拐过去是独立卫生间，这是厨房，这是我的书房，这沙发一打开就是特别舒服的一张双人床，特别好，什么都有，多好。努力，你煮点热水喝啊。

睡不着，我觉得睡着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在家里待着太闷的话，你可以出去转转。啊，哎，健康条，哎，对了，我给你留了这个条，还有点钱，你千万这个别弄丢了，带身上啊。你要走丢了的话，你就问问别人，把这个给人看看。现在巴黎中国人挺多的，都会告你怎么走。哎，好吧，哎，
1: 我没事吧？真的？
0: 哎呦，我来不及了，
1: 你过马路小心点啊！这法国车又多，开那么快。

0: 我照一下。哎，别拍我！
1: 请不要拍我。
0: 有什么好拍的？
1: 是啊，这样真不礼貌。
0: 真有意思。
1: 他应该去拍铁塔和彩娟门，不知道他拍衣服干什么。
0: 哎，我照一下。
1: 哎哎，女士，
0: 不，别动，
1: 别拍我，别动，
0: 别动，别动，
1: 女士，女士，别动。
0: 哎。

0: 帽子，我没有，我不叫人。
1: 但是纽扣也是有版权的。
0: 版权是什么意思啊？
1: 纽扣是时装的一个部分，是时装画龙点睛的装饰。像这种高级时装，很多纽扣都是著名设计师设计的，为的是时装风格的一致。所以您如果是抄袭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告您的。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
0: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阿姨您慢走。
0: 哎，再见。
1: 再见。

0: 拍一下你这个扣子，你这个扣子太好看了。
1: 哦，不，
0: 我拍一下，我拍一下。
1: 您到底有什么事？
0: 我就拍一下。哦，版权。哦，我画下来，我拿这个画下来，我就画一下。
1: 我不知道您到底要干什么。
0: 夫人，
1: 很抱歉，
0: 我就画一下。
1: 姐姐，
0: 我就画一下。我就画一下，我画一下，
1: 请不要跟着我。
0: 等等，我不拍照，我画一下。谢谢，哎，你看，
1: 请您不要跟着我，
0: 我就画一下。
1: 哎，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夫人，您不能进来。

0: 你好，你好，我就想看一下你的扣子，我不拍照。我已经说过了，哎，你好，请您别再跟着我。我就画下来。我就是。
1: 再见，再见，夫人，夫人，夫人，请您等一下。请问您认识那位女士吗？能否向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跟着她？
0: 我没干坏事，我听不懂。
1: 您能说英语吗？
0: 什么？
1: 日本人？
0: 什么？
1: 中国人？
0: 听不懂。
1: 越南人？
0: 听不懂。
1: 您住哪儿？那么，请给我们看一下您的证件，夫人。 证件，证件，好吧，跟我走吧，夫人。跟我走吧。没，我没干坏事儿。夫人，刚才那位女士向我们投诉，说您一直跟着她，您能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听不懂。
2: 您在巴黎有认识的人吗？
0: 你们这样对待客人不礼貌。他说什么？明白。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像是中国人。什么？我没干坏事儿啊。
1: 过来，
2: 证件。你有没有证件？
1: 哦，
2: 证件。
1: 证件。
2: 对。
1: 啊。你刚才跟他说什么？
2: 啊，我跟他说证件。
1: 哦。
0: 把我女儿叫来看看，她就住在这儿。
2: 这能证明他的身份吗？有中文，还有法文。这像是他的联系人。
1: 好了，联系这个区的分局，我打个电话。

0: 你们可以走了，以后请不要再这样做了。
1: 是是是，非常感谢。妈，这外国跟咱中国不一样。
2: 是的。郭导，
1: 不好意思。
2: 又一个，来吧。
1: 他们非常注重个人隐私的，私人物品受法律保护，不让你看你就不能看，看了就是麻烦事儿。还敢跟踪人家，胆那么大的，小心人家把你当外国间谍抓起来。你再这样，我不准你出去了，你就在屋待着，吓死我了都！警察局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嗯，吃饱了。董事长，我得上学去了。
3: 嗯，
1: 走了。
3: 嗯，
1: 我走了，妈。
3: 慢点儿。
1: 哎。

0: 穿外套干嘛呀？
1: 我溜溜。
0: 我警告你啊，你今天不要再去跟着别人了，在法国跟踪是犯法的，真会把你抓起来。
1: 行了，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吃了豆子还不知道豆子腥气啊？你快忙去吧，迟到了。
0: 那你答应我了
1: 哦。
0: 不要跟踪别人啊。
1: 哎，
0: 你遛弯别遛太远了，再走丢了。
1: 啊，
0: 再见。
1: 哎，
0: 放心，我就回来啊。
1: 哎。

你好，科米塞克警官，我给您打电话还是那件事儿。那个中国女人还在我的楼下，她已经站了一整天了。她从上午起就一直站在那儿。

0: 夫人，等一下，您怎么又来了？您知道这样做是在骚扰别人，这是违法的。我说过我是可以拘捕您的，夫人。您到底有什么事情？
1: 这位先生说，您如果还在这里，这说明你在骚扰他，这是违法的，是不好的。然后他问您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2: 啊，你跟他说我是在中国做纽扣生意的，我就是看看那女的大衣上的扣子，你看我在这儿画的扣子。
1: 这位夫人的意思是，她是个纽扣商人，她只是想画那些女士衣服上的扣子。
0: 她就是想画这个纽扣。
1: 对，她只是想把那些纽扣给临摹下来。
0: 明白了。
1: 一场误会。
0: 对讲机给我一下，谢谢。我是科米塞克警官，呼叫总部，收到请回答。
3: 万师傅
4: 啊，
3: 你是真能忙活呀！你那个朋友朱什么来着？
4: 朱虎生。
3: 啊，对，人家说那个电器加工那个生意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又心血来潮，咱们要去陕北呀？你呀，就爱瞎折腾。
4: 给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折腾？
3: 这什么呀？
4: 看看就明白了呗。人家是地质勘探局。
3: 周老板你好。

0: 上次宁波落难，多亏兄长解难相助，我们才得以顺利返乡。兄长的战役恩情，时刻铭记在心，永生难忘。最近，为支持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国家给了政策，把陕北部分油田以联营的方式委托给地方组织开采。我们这儿出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这怎么了？
1: 这还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看，他们那些人上回在火车站被小偷偷了钱了，我二话不说就借给他们钱，这没几天人家就把钱给寄回来了。告诉我了一个开采石油的商机。
0: 那是这样看来，这还是个好事儿呢。
1: 要不拉你一块儿去陕北考察，看一看能行不能行，能行咱们就马上就知道。

0: 此言，你看，那一辆辆的油罐车拉的都是油吧？
1: 没错，石油，都是石油。哦，我跟您说啊，再挣一口井钻下去，投个100万，说不定就能钻出一个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呢。哎
0: 呀，四爷，这个地方太好了，天高地阔，一眼望不尽呐。地上流的是老黄河，地下流的是石油河，往地下打一个窟窿，咕嘟咚就冒出油来了。
2: 哎，文成哥，文成哥，你看，那就是采油的吧？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师傅，咱能去看一眼吗？

0: 哎，我说他这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啊？这一口井要是出了油啊，就不用人再看着了，工人只要定期过来检查一下就行。
1: 哎，哇，四爷，
2: 啊，
1: 你看看这买卖好不好干？嗯，连工人都不要啊，钻一个窟窿，那钞票就源源不绝的出来了。哎，老黄河，老黄土。
2: 我们来喽！石油这个名字呀，说起来呀，还是中国起的。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这个名称。
1: 什么笔？《梦溪笔谈》
2: 就是本书。
1: 哦，
2: 他说：“石油生于地中，智多无穷，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1: 说得好，说得好，我就决定在陕北这一带打个翻身仗。只有工人吼一吼啊，地球就要抖三抖；若我孙安吼一吼啊，地球也要六抖啊。哈哈哈，草说呀，四爷，你早说我们也不必干鞋了，我们早就发了。
3: 那谁能知道石油能交给私人来弄？
1: 对，那也是。怎么能交给私人呢？石油是国家的资源。
3: 那怎么说啊？
1: 就是说啊，政府允许你们来投资，石油的开采权还是属于国家的，政府的监管很严格，你们别弄啥花样啊，不要到时候连累了我。哪能啊，我们肯定守规矩。
3: 我表哥是县招商办的谷主任，我帮你们联系一下。
1: 哦，对，先办好手续，再问一个，
3: 县里知道哪有油吗？哪里有油，谁也说不好嘛，得勘探。
1: 县里头管勘探吗？
3: 县里不负责，你们得自己花钱勘探。但是县里可以帮你们找勘探队。
1: 哦，谢谢。
3: 没事，放心。
1: 哎，那个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他，怎么样？没骗你们吧？一个电话好使。

0: 您是周总吧？
1: 我是周万顺，你是？
0: 我是招商办的小张。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周总，这位是？
1: 我的合伙人叫思衍。
0: 见到你非常高兴。
2: 你好。
0: 周总，四总，请上车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走了。
1: 小同志，谢谢谢谢啊。
3: 再见啊。
0: 周总，啊，陕北不比你们南方，也没什么宾馆，就是先招待四方。上次陪谷主任去南方考察，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你们南方比，我们这小县城赶不上南方一个乡镇。哎，快进快进。
1: 哎，好好好，
4: 委屈了。
3: 哎，客气客气。
1: 哎呀，挺好的嘛，你看一进屋就看见大红苹果、大红枣，有心比什么都好。
4: 这都是我们谷主任安排的。我们谷主任办事儿，在全县那是赫赫有名。
3: 哦，我以为是跑跑腿儿。您太客气了。
0: 你们先休息，谷主任那边有个会，会开完了就过来看你们。
1: 啊，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大哥。
1: 哎，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谢谢啊。
4: 不客气。哎，
0: 慢走。哎，
1: 陕北的苹果真大。
5: 哎，真的，比咱这儿大多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1: 哎。
0: 哎，你看看，你看，真的真的，
6: 为了落实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任务，我们招商办发动机关全体干部千方百计的联系，终于在温州引进了一家大型企业。这是一家大型的私营企业，在温州是绝对了不起的大户。
7: 这是好事儿啊！坐，哎。
8: 最近对把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各个单位的做法，有些通知有为难情绪，啊，也出现一些风言风语，说是什么超商大跃进。可是你们招商办这么快就成功引进了温州企业家，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这个工作是行之有效的。
6: 金先生，你这么说，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8: 重，那是责任，也是光荣。
6: 哦，对了，金先生，今天晚上5点半，我们想请那位企业家吃顿饭，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5: 我说万顺哥，要不然你先睡会儿。
1: 不行啊，满脑子都是石油。
9: 哎，维维，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二位作家。
1: 哎，走走走，出去溜达溜达。
5: 嗯，
1: 走走走，
5: 去哪儿啊？
1: 透透风，透透风去。
10: 呀，这美得很，这是刷鱼。
5: 哎，这个挺好。来来，
10: 雪花慢点，走吧。
5: 哎，我看看看看。哎，
10: 这个好，这个年年有余。
1: 不错，
5: 这张我要了。
10: 好，这个也好。
5: 这个我也要，年年有余。
10: 啊哎，就是。
1: 这个好。
5: 哎，谢谢。
1: 哎，谢谢。那边有唱的，有意思，过去听听。

0: 个虾米小干净。
1: 二位，吃点饭。
2: 羊杂碎、羊肉泡馍、两碗。
1: 行，找的。
0: 那就是一个王八，他漏了。
3: 咱们刚吃完。
2: 没事没事，
3: 吃不动了。
2: 我也刚吃完，我也不饿。我一看到陕北饭菜，我就想吃。年轻小伙子，多吃点。
4: 哎呦，卖这么大的碗啊！
1: 中碗爹不大。哎呀哈。

0: 好吧，陕北的中碗就这么大。陕北好啊，天大地大，碗还大，人的嗓门也大，有这山一吆喝，那山都能听到。
1: 这天气个三线顶起个音，说一段那故事让大家听，不说

0: 住那车里
1: 休
0: 假嘛，由他来了坐舍的马，转车车又是一股劲儿的喷。
2: 哎呀，老哥哥，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温州人呢？
3: 我要是说错了半句，那立马从这里抬脚就走人了。哎
2: 呦，神了，碰到诸葛亮了！你往下唱，往下唱。
0: 哎，这头一转转穿在骨头筋，第二转也转到个举报，第三转转穿大油海，那冒出来个票子说嘎嘎响。
2: 啊！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小意思小意思，你拿着拿着。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这温州的老板说气魄的大，别的也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8: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谁要去入高山。
6: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服务员菜齐了。
1: 好，这菜上齐了，咱酒也倒上了，那我就先说两句。
2: 好。
1: 今天在座的呢，都是我的朋友，啊，周总、四总，还有谷大主任，这位呢，我得隆重推出了，姓李，名跃进，是钻井的企业家，
3: 啊，
1: 嘿嘿，幸会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四爷，
3: 幸会啊！

0: 哎，好，好，好，我这个媒人算是当成了。这第一杯酒呢，我就先敬周总了。不敢，不敢。没人有意见吧？没人，没人。谢谢县长，谢谢。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来来。
0: 好，我表个态啊，咱这第一口井啊，是金县长亲自抓的。
3: 我作为下级呢，一定配合好周总和司总的工作。
0: 来来来，
3: 先干杯，
0: 敬
3: 敬
0: 敬敬！
4: 我是金县长牵线搭桥，有幸认识了周总和司总，非常高兴。以后两位老总要用得着的地方，你们吱一声就好使。
0: 那我们谢谢你，一块一块，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谁？
5: 又干了！
3: 干干干干！少喝点吧，
0: 来。
6: 行了行了，喝多了是吧？喝多了好啊，四爷，人生难得几回醉啊！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太靠谱了，我得赶紧回去筹钱，好好大干一场。真的，你要不先干的话，这机会就让人给抢走了。
7: 可是这投入也太大了，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6: 筹钱我从来不犯愁的，就怕没有商机，他有商机我就筹得到钱。哎呦，我想，我还是算了吧，这投入太大了，我怕我担不了。
7: 四爷呐，像这种商机，他不是天天都有的。我知道，我再想想吧。哎，四爷，我这是要帮你啊，你都替我挨了两次打了。
6: 啊，我不劝你啊，
7: 我也不逼你，最好我们俩合作。你要不干的话，我一个人干，你别等我将来发了大财了，你再跟我眼红。<笑>
6: 我没说不干，我是说，再想想吧。
7: 好，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啊。<笑>三个月，最多半年。
6: 哎，对。

0: 女士，我被您执着的精神打动，所以我把这颗备用的纽扣送给您，祝您一切都好。妈，这好像是那种高级定制时装上面的特殊的纽扣，市场上应该买不到吧？
1: 那是，我转了多少纽扣店，没有。厉害呀，把人感动了。
2: 你好。
3: 喂，阿宇啊，我是你爸爸，你妈妈在没在旁边呢？让她过来说话，快点，快点。
4: 在呢。
3: 快点，快点，我有说火急的事。
2: 谁的电话？
0: 那谁说找你有十万火急的事？
2: 这死老头子，我都到了法国了，还不让我安生，又发疯癫了。喂，哎，万顺，怎么不跟孩子多说两句啊？
3: 哎，你去看他，我就放心了。长途电话费太贵，得捡要紧的说嘛。
2: 你说。
3: 一花，我告诉你，我又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大商机。哎，那么这事儿呢，投资需要很大。你知道我做鞋子。

0: 赔钱了嘛？那手边没有现钱，想用你一点钱。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想把我们家的新房子先卖了当本钱。你放心，这事儿如果干成的话呢，肯定能赚大钱，我们家就发大财了。
1: 哎，万顺，你千万别卖房，这不能卖房。我这就回去，你等我啊，万顺。
0: 啊，得等他回来。
2: 你爸又不安生了。
3: 哎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爸这一说找到什么发财的商机，我这心里吓得就直哆嗦。
2: 他这些年没少生事儿，我们俩没少吵架。
3: 话说回来，其实你爸这个人我倒挺佩服他的，他是认了一条死道，给你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把南墙撞倒了他还往前走。你那性子就像你爸。阿宇，那我明天就买票了。

0: 妈，好不容易来一回，下回什么时候来呀？
1: 你什么时候需要妈妈，妈妈什么时候来。妈不跟你说了吗？往后把生意做到欧洲来，到时候我和你爸、你哥一块儿来看你啊。

0: 你别跟我说商机啊，我现在听见商机两个字我心里就直哆嗦。
1: 别怕别怕，来开会开会，来开个重要的会。
0: 两个人还开会啊？有话你直说吧。
1: 这个会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家的三中全会啊，他要决策我们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会。
0: 好，我倒要听听你是什么新商机。
1: 这次我跟四眼到陕北去是考察，哎呦，看到我们两个是热血沸腾啊，人家在地上钻一个眼儿他就直接冒钱出来了。
0: 嗯，
1: 那个装油的油罐车呀、啊、一辆接一辆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0: 真的？
1: 投资个180万就能挣到很多钱，这也是国家鼓励的，只要是合理开发让县里脱贫，他们县长就答应会大力支持。这四眼这个家伙，他离开陕北之后干脆就不回温州了，直奔上海跟他那些有钱的同学借钱去了。
0: 这么能挣钱，那陕北还有钻井的地方吗？
1: 陕北那个地方多大呀、啊、你不要说一眼井，你千眼井万眼井你都看不到边儿，你想开多少井他就能开多少井啊。
0: 哎呀万顺，你就别突发奇想了，你怎么见着风

0: 就是雨啊，你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上了那山你不怕闪着腰啊？
1: 对，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突发奇想，我就是喜欢站着这山看着那山高，我还真想爬到那山上去。老话不是说了吗？人还往高处爬呢，水往低处流。你不想想看，当初如果没有我带着我们家里人从古树村里出来，到今天我们恐怕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0: 按你说的，这一口油井要投80-80万，
1: 嗯，
0: 他要是不出油呢，那不都赔进去了吗？再说万顺，咱又不是没事干，咱有赚钱的机会，干嘛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1: 天底下现在有什么买卖，它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0: 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我是觉得这件事它在我心里觉得悬。
1: 坐在家里头没有风险，谁给你送钞票来啊？你怎么发大财啊？
0: 万顺，这陕北钻井的事儿，反正我不同意啊。
1: 你是一般的不同意，还是两般三般的不同意啊？
0: 我是千般万般的不同意。你想想啊，咱们从进了城到温州以后，遭了多少罪，操了多少心，反正能到现在这样，我是特别知足。干嘛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啊？你告诉我，你这钻井要是钻不出油来呢？要是没油呢？投进去的钱怎么办呀？想哪是哪。
1: 你不同意，我自己干。
0: 万顺。
1: 啊。
0: 这是阿宇带给你的。
1: 我就知道嘛，我女儿还是惦记我的。
2: 这位女士，请等一下。
3: 女士您好，请问您是周阿宇吗？
4: 是。合法居留身份。什么问题吗？
3: 最近您没看电视吧？周阿宇。
4: 我最近都在准备考试，没看电视也违法。警官先生，要没什么事儿我就进去考试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2: 嗯，如果这几天你看了电视就会知道，最近巴黎突然出现了很多发烧和腹泻的病人，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和养老院的老人。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是因为他们都吃了一种香肠，这个香肠的分销商就是你，你周阿宇的公司。这些人是因为吃了你公司送货的产品才会集中出现中毒症状的。现在我们要带你回警局去接受调查，请吧。
4: 那个能不能让我把考试考完呀，警官先生？
2: 恐怕不行，
3: 我们现在必须要带您走。走吧，警车就在那边。
4: 你们总得让我考试考完吧。
2: 到警局
3: 去接受调查。上车吧。

来自中国的女士，名叫周阿宇，就住在这栋公寓。我们调查得知，这名中国女性已经住在这里一年多了。她是巴黎一所高校的留学生，她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替给某些公司分销肉制品。这些食品经过她，被送到巴黎的几家养老院和中学，并引发了这次总计50人的。

0: 雨，我是你的房东西蒙太太，周小姐。周小姐，
1: 你好，西蒙太太。
0: 那些记者快让我疯掉了。
1: 实在对不起，但事实上是因为那些记者……
0: 我已经快疯了，你看。

0: 你现在这个样子，那些记者三点钟就来敲我的门，不停地问我关于你的问题，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了。他们不停地骚扰我，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今天就搬走吧。西蒙太太，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了。但是我的房价是交到这个月月底的呀。
1: 我把钱还给你。
2: 对不起了，你今天赶快搬走吧。哎呀，真不该租房，你得给时间让我找房子去呀。不行，还给你。对不起。请坐吧，周阿宇小姐。
0: 谢谢。
2: 啊，不客气。啊，周阿宇小姐，我们在您的住处、货车和仓库里都进行了检测。
0: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有毒物质。确定吗？
2: 嗯，经过我们的调查，可以说您跟这次中毒事件没有直接关系。您销售的这些盐水肠、香肠，都是地莫西公司当天生产的，运输过程中的储藏温度也符合要求。
0: 我对我的工作一向都很认真。警官先生，那你们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呀？
2: 我们排除了您的涉案可能。 并加大了对地莫西食品公司的调查力度，我们在他车间的案板上找到了源头，致病的O157号病毒，这就是造成这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那这么说，
0: 我的噩梦结束了？可以这么说。为了调查的需要，我们扣留了您的护照，现在还给您。从现在开始，周阿宇女士，您自由了。谢谢。
3: 谢谢。哦，对了，那我抵押货车的时候交的押金，还有我银行的账户什么时候能解冻啊？
0: 这个嘛，您的货车和存款已经移交到法院了，还需要等，需要等法院的最后判决。私下里说，您可能要不回来了。为什么？
2: 是公司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吗？那些押金还有银行账户都是我私人财产，是我打工挣来的合法的钱，和地莫西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先请坐，法国的法律是保护受害者的，地莫西公司是通过您向这些受害者销售了这些产品，对吧？
0: 对啊。
2: 您看，这虽然不是您的直接过错，但是在法律上来讲，您还是要负担一定的连带责任的，您明白吗？
3: 那我的损失找谁要去呢？是这样，事实上您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您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地莫西公司，要求他们赔偿您的损失。不过，这可能是个很复杂、很耗时的过程。我想，您现在也只能如此了。我们调查了地莫西公司，发现他们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 隐瞒了大量的外债，他们已经申请破产了。
0: 这么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2: 如果您指的是个人财产的话，恐怕是的。

0: 我这里有张名片，是律师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找他好了。
1: 谢谢。算了吧，有些时间我还不如打工挣钱去。
2: 我就是个倒霉蛋。

0: 哎，你看，就阿宇。
1: 嘿，阿宇，你现在出名了，我在报上看到你了。
2: 早，
0: 早，阿宇。
3: 周阿宇，请稍等一下，等一下。
4: 早上好，老师。
3: 你好，周阿宇，请问你现在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4: 好。
3: 来，

0: 请帮我把门关上吧。
1: 好的。
0: 来吧，请坐，周阿姨。
1: 好。
2: 让，快看电视。
0: 出什么事了？
2: 战争爆发了。
0: 战争？谁跟谁？
2: 是伊拉克和科威特。快看吧。
0: 这么大一块美味的石油奶酪不被人吃掉才怪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糟糕的世界，哪儿还有和平？幸运的是，这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中东。周小姐，我冒昧地问一下，你最近是不是碰到了一些问题？
1: 是。是这样的，我之前给蒂莫西食品公司打工，我帮他送一些香肠跟盐水肠，后来有好多人吃了他们的东西，全都中毒了。不过现在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蒂莫西公司的原因，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这个麻烦应该算是过去了。
0: 不不不，周小姐，现在麻烦才刚刚开始。
1: 为什么？
0: 你不明白吗？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消息，电视、杂志，还有报纸上。您是一个外国留学生，根据法国的法律，你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工作时间。在学校，你旷了很多课。我看了你的记录，这学期你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学分，所以很抱歉地通知你，学校决定从现在起你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学习了。
1: 您的意思是说学校要开除我吗？
0: 因为你已经违反了法国的法律，如果不这样做，学校就会受处罚。
1: 让先生，学校不可以开除我的，开除我了我就没有留学生身份了，我在法国就属于非法居留，他们很快会把我遣送回国的。那不是让先生，你能不能跟学校通融一下呀？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情我可以跟您解释一下吗？就是因为学分的问题，是我哪天已经到教室门口了，刚刚准备要考试的时候警察就来了，然后他们需要我到警局跟他们配合调查，就生把我给带走了。我跟他们解释了说我要考试，他们根本就不理我。还有旷课的事情，我非常抱歉，我确实旷过课，但是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多。那是因为我得去打工，因为我要挣钱挣学分，要不然学校也不会让我在学校念书的，对吗？蒂莫西公司那个事情警察真的调查清楚，他们刚刚找过我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的错。
0: 这已经是学校最后的决定了。
1: 可是那真的不是我的错呀，让先生。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你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学校不能再冒险把你留在这里攻读学位了，没办法，法律是不允许的。就算你申请去其他学校，他们也不会收你的资料。很抱歉，我想你在法国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0: 师傅，那个你后头那个太阳城眼镜店，它怎么这样了？
1: 着火了。哎呦，那个烧得干干净净的。
0: 他烧到人没有啊？
1: 听说没烧到人。
0: 那主人呢？
1: 还挺好的。啊，那个昨天我还看着他了。
0: 是吗？他在哪儿啊？
1: 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向右一拐，啊，有家眼镜店，那就是他开的。哎，
0: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问你，你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
1: 什么？
0: 我说我问你，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

0: 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1: 你把他修短路了。
0: 怎么会？哎呀！哎呀！我是。哎呀！哎呦，报应啊！真是报。

0: 啊，报应！我第一次在杭州卖开关的时候，把人家厂子给烧了；第二次烧到我自己家的头上了。我怎么这么我怎么这么我？
1: 你走吧，你走吧，我不想再看着你了。
0: 那小丽姑娘呢？

0: 海格，
1: 跟我走，我带你到陕北开采石油去，一定让你发大财。

0: 爸，你是我爸，我是你生的。但是我发现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做事情，我跟你在一起做事情，我就除了倒霉，我还是倒霉。我从小你就把我当成你手里玩的那个破木偶，你要操纵我。
1: 我承认，但是长大以后我没把你当木偶。
0: 长大更是这样。
1: 小的时候我要出国，你不让我出国；被长大了我要读书，你不让我读书。 我要考师范，你不让我考师范，我差价不要做生意，你偏偏让我跑到我们自己学校的门口去卖鞋，你把我所有的脸都拆尽了，你知道吗？我只好离开你，我走。你知道我走的这几年我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0: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部辛酸史。
1: 闭嘴吧！
0: 我闭嘴，我闭嘴。
1: 我不是辛酸史，爸，我差点死在那儿。 你见过沙尘暴吗？我见过，没有那么伟大。我差点被沙尘暴给埋死，但是我爬起来了。等我爬出来的时候，我这个两个耳朵里边全都是沙子，我掏也掏不进，我眼睛里边也全都是沙子，我看也看不见。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就哭，我说妈妈，你在哪？
0: 我知道，你喊完妈妈紧跟着就骂你爸爸。
1: 我就是要骂你，我一边骂着你，一边就走，一路从内蒙走到东北。我浑身上下只有几十个破眼镜，我走街串巷，我沿街叫卖，我就喊，我说你卖眼镜。
0: 沙子把我的嗓子给封住了。有一位穿羊皮袄的老大爷，他看见我就笑，他说：“哎呀妈呀，你怎么这么小年纪你就出来跑买卖？你爸妈怎么想的呀？闹球啥呢？”我也没有哭，我也对他笑，我把所有的眼泪都咽到肚子里了，你知道吗？
1: 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儿，变成一个有柜台的小老板，后来我有了几家店，再后来我做成了全市最大的一个眼镜城，叫太阳城。你看见了，我到现在我还可以对着满街所有的人去喊，我说我是卖眼镜的，当初我太阳城。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嗓子不会哑吗？
1: 你从小嗓子就好，这点你随我。
0: 你闭嘴吧，我不要随你。因为眼泪已经把我的嗓子给湿润了。
1: 他们俩还有这关系？不是，儿子，我反正我很感动，儿子。
0: 你把我的太阳城给烧了，你感动？你把我烧的是一无所有，你感动？你把我烧的从天上到地上，你还感动？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要操纵我？你还要让我跟你去什么陕北？你还要让我跟你去挖什么石油？你开玩笑呢吧？

0: 儿子，儿子，妈，
1: 你不是安全套。
0: 不是儿子，我对不起你了。你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一段，我只记得你打小就离开家，在外头一定会受苦。我没想到你会受这么多苦，爸爸又不在你身边，我觉得我应该向我儿子道歉，我对不起他，我所以我道歉了。儿子，你跟我到陕北去。儿子，
1: 媳妇出来。
2: 老板结账。

0: 爸，
1: 哎，
0: 你怎么睡着了？
1: 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家买了一栋新楼，那楼好高，现在就在家里吃火锅，热气腾腾的。你妈妈高兴地说：“哎呀，我们家好大呀。”你妹妹说：“我们这家在法国都是很有钱的人才住得了的。”你说：“爸，我们家现在发财了，你年纪又大了，你就不要干活了，你就歇着吧。”我就说：“这叫什么发财啊？这跟我想的发财还差远着呢。”哎，你就说：“爸，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不要干了，我们来干吧。你看你都走不动路了，你还不服老，我来背你，你一背就把我背起来了。”我说：“你要背我去哪儿啊？”你也不说话，你就背着我走，走啊走，就走到云上面去了。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群羊，走着走着就听到信天游了，走着走着就看见了安塞的威风锣鼓。我说：“嗨，这不是到陕北了吗？”我就醒了，醒了就梦不回去了。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是美德。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

0: 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1: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2: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四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1: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四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2: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3: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联合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4: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暗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

0: 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1: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2: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3: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2: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9月4号是第30届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临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0: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4: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0: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1: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2: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4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2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

十年，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是真不打算跟我一块走了？说不走就不走。但是，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从现在开始，你最难的时候，你儿子一定会到你身边，你放心吧。行。
1: 有你这句话，我这趟就值了，没白来。
0: 什么东西？
1: 公司信。
0: 还这么厚一叠啊？
1: 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
0: 那真是字字写生生泪。我学习学习。

0: 哎，
1: 你上车了，我走你再看。
2: 啊，麦狗，
0: 啊，
2: 你妹妹来信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她说她在法国混得还真可以，你要有空的话，你去看看她吧。
0: 好啊，就是我没钱啊。走你的吧。

0: 哦，吃的好吗？
1: 非常好吃，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3: 张二，张二姐啊。
4: 小雨在哪儿呢？
3: 啊。
4: 阿雨，
5: 哎，
4: 我跟你说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5: 阿雨姐，我还真想跟你说呢，织衣厂那边也挺忙的，可能还得两个月。
4: 我说的不是那事儿，我说的是我表弟，他这几天就要回来度假了，人特别好，长得也特帅，给他介绍过好多女朋友，他都看不上。我相信你，他肯定喜欢。等等啊。

0: 那个，我先走了，你就来不及了。
1: 那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啊。
2: 哦，我知道了。小磊哥，我先走了。
3: 哎，你走了。
2: 哎。
3: 你是不是下雨回家雨进了男朋友呢？
0: 志雄，哎呀，不知道，我觉得他俩特合适。

0: 雨荨，阿雨，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行了，你怎么回来的？
1: 我是那种能安稳的人吗？
0: 你有招啊你！
2: 快跟我说说呀，你来多长时间了？
0: 我先到了伦敦，然后在荷兰待了一阵子，前天刚到的马赛。哎，你不是在普拉托吗？你怎么也到马赛来了？
2: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我本来呢是在海外来念书的。
0: 出了那事儿以后，我的留学生身份就没了，
2: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3: 没想到你也过得挺不容易的。
0: 不容易是不容易，不过法国比意大利的机会还是要多。
3: 这机会是多，可好像都不是留给我们的。其实现在国内的机会也挺多的，好多人都做生意发了大财了。
0: 不在这儿混出个人样，我不回去。
3: 你真要强，阿宇。
0: 你表强，那你干嘛又回欧洲来？
3: 我不是来找你的吗？
0: 算了吧你就是想赚钱。
3: 你看出来了。
0: 看，我就住这儿。
3: 你就住这儿啊？
0: 啊，和几个北非的女孩子住在一起。
3: 我那也是七八个女孩在一起，挤得要命。
0: 挤？那你住火车上。
3: 行，没问题。

0: 了，老妈拉这边用清蒸给你们尝。
1: 好的。
2: 对不起，小姐。中国人。
3: 哦，你也是中国人？
2: 我也是，我是温州的，你呢？
3: 我也是温州的。
4: 阿宇，快上车呀，来不及了，快点啊，要迟到了。

0: 行调查呗。老外要什么？
1: 谢谢。
2: 哎呀，

0: 而你，
1: 志雄，假期愉快，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怎么啦？
1: 有事儿啊？
0: 没事儿，你看什么呢？
1: 你给我看看。
0: 哎呀，
1: 哎呀，
0: 你说不说？
1: 你肯定有事儿，
0: 你快说，告诉我，
1: 哎、
0: 快点，
1: 你说呀。
2: 阿云嫂子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0: 男朋友？好事儿啊！帅不帅？干嘛的？
2: 我还没见过呢。
0: 还没见？你见完告诉我啊。哎，哎，你干嘛呢？心不在焉的，小心点儿。阿宇，你今年多大啦？像你这个年纪啊，早该有个男朋友了。

0: 哎，你有事儿吗？
1: 我找人。
0: 找人？哎，您找谁啊？

0: 跟我走。来，周阿宇，怎么回事啊？上班时间可是不允许会客的。我在上班呢，下班再说吧。跟我走。
1: 干什么呀？你这样会害我丢工作的。笑什么？
2: 周阿宇，
1: 我是黄日跳，你不记得了？你是黄日跳？
2: 瑞安古树村小学的黄日跳。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现在叫黄志雄，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兵役。

0: 姐啊，哎，这
1: 志宏，
2: 志雄，
0: 哎，
2: 你说好了让我去接你的吗？这真行，
0: 我给你做
2: 一杯咖啡。小雨，这么快就下班了？这那个，
0: 你们俩认识啊？

0: 太让我想不到了，你们俩居然是同学，缘分吧。阿云姐，志雄怎么会在法国当兵呢？
1: 志雄从小就喜欢当兵，再加上参加法国的外籍雇佣兵可以解决身份问题啊，所以他就去了。
0: 那会有危险吗？
1: 怎么不会有危险呀？这不我刚听他说可能要去伊拉克了。
0: 伊拉克？伊拉克不是在打仗吗？
1: 可不是吗？他没告诉你啊？志雄，志雄，
2: 哎，
1: 来一下。阿宇来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出去转转，一直在忙。要不然你带他出去转转。
0: 阿云姐，不用了，店里这么多事儿呢。
1: 这不是有我吗？志雄可是说走就走了。去吧去吧，这么多年没联系，好好聊聊，快。
2: 好。
3: Stop, stop.

0: 的那个。这个呢，一个是气死的，一个巧克力的。
1: 我想吃草莓的。
0: 哦。来。
1: 你能不能答应我，到了伊拉克不像小时候那么逞强了？打仗的时候往后躲一点，当逃兵也没什么办法。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什么英雄，可是也不能去当逃兵了。放心吧，没你想的那么危险。
1: 骗谁呀？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0: 危险归危险，其实我觉得战场真的比生活危险得多。子弹不会拐弯，不会追着人跑，躲开就没事了。反而不像生活，总有一些倒霉的事儿在不停地追着一个倒霉蛋跑，你说是吧？
1: 说谁倒霉蛋呢？
0: 不过说真的，阿姨，你一个人在这儿非常孤独，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了，我知道了。

0: 什么时候走啊？
1: 还有一个星期。

0: 姐啊，
1: 哎，阿姨姐，我们回来了。志雄，我刚才接到一个找你的电话，说是让你明天一早回巴黎集合，休假提前结束了。
0: 明天？
1: 是啊。我让你姐夫在厨房做几个菜，一会儿咱们喝点酒，算是给你送行吧。
0: 好。
2: 阿云姐，小李哥忙了一天了，我去做吧。
1: 你还会做菜呢？
2: 会一点儿。
1: 也好，今天你做也合适。

0: 你歇会儿，让那个阿宇来做个菜。
1: 不是你们歇着，我不累啊。
0: 你就听我的，你去歇会儿。
1: 啊，那行，我给你打点馅儿呗。
2: 不用了，小李哥，我自己来吧，自己来。
1: 你行吗？
2: 行。
1: 我把围巾给你。
2: 哎，谢谢。啊。
1: 油盐你都知道在哪儿
2: 了？知道，放心吧。
1: 好，
3: 你自己记吧。
2: 好嘞。
1: 那个锅巴沉，你别烫着啊。
2: 你去歇着吧，小李哥。
0: 你们刚才去云码头了吗？
2: 去了。
0: 还去哪了？
2: 圣母大教堂。
0: 好看吧？
2: 特别好看。
0: 阿姨，你做菜行吗？
2: 凑合吧。
0: 哎，凑合可不行，要不然我来吧。虽然我的手艺不如小李哥，但绝对比一般人要强。
2: 没事，阿云姐，你去歇着，我来。
0: 你怎么不明白我意思呢？女人要有一手好厨艺，绝对能拴得住男人。放心，虽然我帮你做了，出去我就说是你做的，好吗？
2: 真不用，阿云姐。

0: 真不错。志雄，跟姐说句实话，你是不是真喜欢他？
1: 嗯。
0: 那我心里有数了。
1: 姐。
0: 嗯。
1: 走之前有个事儿，我想求你，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照顾好他。
0: 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他。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嘛。要不等你回来，你们两个就把婚结了吧。

0: 好了。
1: 志雄，你先尝尝。
2: 好。

0: 阿宇，你真的让我太吃惊了。
1: 哎呦，吃什么惊啊？赶紧吃菜。
2: 九兄，那个，这顿饭，就算我跟你表姐为你去伊拉克，
1: 伊拉克，
2: 啊对，一切，
1: 一切顺利。
2: 啊对，哎，你也来。
1: 你看你这回，你回来以后，遇见小学同学阿宇，临走之前这顿饭也是阿宇做的，我保证，志雄这一次平安顺利。
2: 那我也借这杯酒，祝你跟姐夫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同时，我也祝阿宇渡过难关，一切顺利。志雄，你就放心去，阿宇就交给我，
1: 交给我们俩了。
2: 有姐夫这句话，这杯我干了，干了。

0: 警卫还满意吗？欢迎你们再来
1: 啊，
0: 晚上见啊。
1: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来的。再见。
0: 再见。
2: 再见。晚上见。
3: 再见。
0: 再见。
4: 老公。老公，都给了。
5: 走啊。
4: 小李哥呀，小李哥，
5: 嗯，
4: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呢。
5: 可不是吗？我听那外面客人夸阿宇的手艺好啊，我都不敢出去现眼。你没看我在收盘子呢吗？
4: 阿宇，
6: 啊，
4: 客人今天夸你做的比他好吃啊。
6: 哎呀，阿云姐，你别逗我了。客人那是新鲜感，正宗手艺还在小李哥这
4: 儿。真的？
5: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心里有数。嗯，
4: 来，坐下。
5: 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6: 啊，
5: 你别
4: 紧张
5: 啊。对，你以前在餐厅。
4: 小李哥的意思是说，你以前在餐厅干过多长时间
5: 啊？对，
7: 4年半。
5: 4年半。
6: 嗯，
5: 那餐厅的整个……
4: 哎，等一下，还是我来说吧。那你了解餐厅的整个流程吗？
5: 啊，对，
6: 了解呀。因为我当时干那个餐馆，有个大厨也是咱们温州人，对我可好了。他当时送我一本书，是专门讲开餐厅的流程的。那本书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5: 啊，是吗？
6: 啊，而且当时我自己特别想开一家餐馆，我还偷偷跟他学手艺呢。哎，有一回救场，我露了一手，客人特满意，结果老板差点把那个大厨给开了，让我干，我没答应。不是那个小李哥，不是这意思。
4: 没事，我跟你小磊哥商量过了，我们觉得你现在完全有能力自己开一个餐厅挣钱。
5: 对。
6: 我哪有本钱呢？
4: 钱不是问题，你忘了咱们温州人自古。

0: 场外做生意有借钱互助的传统吗？
1: 我知道你说那程慧吧，
0: 啊？
1: 但是他们借钱的人得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保人。
2: 阿远，你看我们俩做你保人，行吗？
0: 对啊，
2: 行吗？
1: 真的？
2: 那
0: 还假的呀？
2: 对啊，
0: 我不做你保人，谁做你保人？
1: 阿云姐，谢谢小伟哥。
0: 别谢，别谢，赶紧去工作。
1: 那我干活去了。
0: 去。
1: 阿云姐，
0: 啊，
1: 有志雄的消息吗？
0: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放心吧，志雄机灵着呢。哦，
2: 放心吧。做的菜就那么难吃吗？不年不节的整这么好的菜，白请我们吃吗？我能白请你们吃吗？我今天请你们来，有点事儿想求求你们。哎，你们东菜尝尝，我求你们的事儿全在这菜里。尝尝尝尝。
3: 嗯，好吃。
4: 哎，尝尝，尝尝尝尝。
5: 好吃。小磊哥，哎，你换大厨了。
2: 嗯，老范啊，老范嘴刁，一吃就吃出来了。我就是换大厨，我请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尝尝，我请的这个大厨，厨艺怎么样？我想换个厨师。阿云，
6: 哎，
2: 把阿宇叫来。
6: 阿宇，哎，
4: 餐馆也，比你做的好多了。
2: 阿宇，
6: 哎，
2: 来，
5: 忙活差不多了。
2: 你不是也想认识认识大家伙吗？阿宇，
1: 大家好。
4: 小李哥，这就是咱大厨
2: 啊，
4: 弄了点吧。
2: 嫩怕什么呀？咱家乡不是有句老话叫“嫩竹子长成材，就可以挑千斤担”吗？
7: 哎，小李哥没开玩笑啊，还真是个大厨呢。
8: 你们俩一唱一和，不是做什么套肉的吗？
7: 你闻闻，他身上还有做菜的味儿，
8: 是吗？嘿，别说，还真有那么个意思。
2: 阿宇，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个老大哥。
1: 哎，
2: 范一东，范兄，热爱人，你们俩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他在这儿开洗衣店，现在开了有十几家连锁店了吧？
8: 十几
2: 有了。他这洗衣店除了人不洗，其他什么都洗。
7: 哎，不成意见啊，不洗钱啊，不敢洗。
2: 这个刘汉纯。乐清人，十八岁就在家休学了，开了一个小手工作坊，现在在这儿有自己的商场。
1: 刘哥您好，
4: 哎，你好。
2: 这个，我们这里的小朱哥，当年我们在这儿创业的时候，他出的主意最多。
4: 没错，
2: 啊，
4: 没错，
2: 他是沧南人，专门给那个名牌服装生产皮具。
1: 耿哥你好，
2: 郭长吉，你们俩应该差不多，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在这儿开的是。
4: 七家
2: 面包
4: 店，
2: 对啊，对，你是
9: 我泰顺的，
2: 泰顺的，对。
10: 您好，
2: 对，这个是，
10: 我叫张恩玲，乐清雁荡山人，我比你大，你叫我姐就行了。我现在从国内批发丝绸。
1: 你好，张姐。
2: 阿宇，姓周，是咱们瑞安马桥古树村的，跟阿云的表弟黄志雄是同学，而且还是一个村的，知根知底儿。来这儿之前。也是做咱们餐饮工作，
4: 嗯，
2: 干了有四年半啊，对餐厅的所有流程特别清楚，就是没机会，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开家餐馆。我呢跟阿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能帮他。哎呀，你们就别装了好不好？我今天弄这个程慧，你们不是不清楚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姐给掏点钱帮助阿宇把餐馆弄起来行不行？
8: 既然大家都是老乡，一锅肉一锅烂，那就不用分彼此你我了。有了困难大家一块帮，这是老辈子闯外留下的老传统，这个规矩不能破。阿宇的菜做得不错，那是有真本事，我觉得他开餐馆没有问题。
2: 嗯，

0: 再说了，小李哥办的晨会，又帮的又是小李哥的亲属，一定得出力，是不是？
1: 好，既然大家把话说这儿了，这事儿咱们就往下进行。你出多少钱？得说了。
2: 我出12万，法子。
1: 好，阿云。
3: 哎。
1: 来，汉群出12万，法子。汉纯，12万法郎，记好了啊！
4: 谢谢刘哥。
0: 这么着吧，我出8万。
1: 抱怀8万。
5: 我出6万。
1: 6万。
6: 我也出8万。
7: 我最近生意不太好，亏了点，我出5万。
1: 好，那个我跟阿云是阿宇的保人，那我们俩就出
3: 20万。
1: 啊，20万。好啊，哎，飞云，这些钱可是要还利息的。
3: 嗯，
1: 这利息咱们怎么还法？
2: 谁还说什么？
0: 按老规矩啊。
2: 没错，
1: 好，那就按老规矩。
2: 对，
0: 按老规矩。
1: 来，抓阄。
7: 来，我先抓。2年没利息。
1: 2年没利息啊。
0: 5年还，利息5%。
5: 3年还，利息3%。
6: 1年还没利息。
1: 我们这是4年还，利息4%。
2: 我这个6年还，利息6%。
1: 好。好，你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老岳，开餐馆的钱有啊，接下来就看你自个儿，你还不谢谢他？
3: 我给哥哥爷爷们鞠个躬。
8: 哎呀，乡里乡亲，
0: 哎呀，我快走老乡了，
8: 坐，
0: 来，
8: 坐。
1: 周阿宇，你记着，咱温州人在外边做生意，一定要记住“诚信”二字，这俩字贴脑门上，别忘了啊。
3: 嗯。
1: 大哥大姐都看着呢，如果你但凡违反了这个，别讲他们不认你，我跟你阿云姐。都不来认你，记住了啊！
3: 记住了，小李哥放心，各位哥哥姐姐放心，我记住你们的话。
0: 来来来，我们给小周老板鼓鼓掌。
2: 好，
0: 周老板，周老板，
2: 好，那咱就恭喜小周老板早日开店。
0: 来，
3: 好，
2: 来，
3: 谢谢。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是个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欢迎去扬州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志雄，你现在在哪儿啊？还在沙漠吗？战争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些新闻里面的画面：榴弹、爆炸、血肉模糊。晚上我常常被这些幻想折磨得睡不着，我怕自己的乱想应验到你的身上。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好吗？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小李哥、阿云姐还有温州那些老乡帮助我开了一家餐馆，很快就要开业了。只可惜你不能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份喜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志雄，我想你，我每天都在祈祷你能平安的回来。
1: 阿云，我也想你。从一起登上教堂山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大山作证，如果我能平安的回来，我一定要采最漂亮的鲜花，买最夺目的钻戒，向你求婚。
0: 我不要鲜花，也不要钻戒，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你能回来重要。我只要你，只要你回来，我们就结婚。我要天天牵着你的手走在马赛的街头，看人来人往，看日出日落，过最平常的生活。你快回来吧，别再让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不在的日子。
1: 阿玉，你的担心比战争更让我煎熬。虽然我也希望每一声枪响都是最后一枪，希望能够早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就必须要坚持到最后。我要拿到合法的法国身份，让你不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为了这个，经历再多危险也是值得的。
0: 师兄，我只要你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我的身边，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
1: 阿玉，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去，回去娶你。还记得我送给你的礼物吗？看着它，我就在你身边。

0: 阿姨，雨琦，
1: 哎哎，
0: 这是王林和他太太，
1: 欢迎光临，
2: 恭喜
1: 你们，
2: 好，你们好，
3: 谢谢，
0: 欢迎，
4: 欢迎，
0: 欢迎，
4: 恭喜恭喜，
0: 恭喜
4: 恭喜，
3: 还要靠你们帮助我，谢谢，
5: 阿姨阿姨，
1: 哎呦，
5: 恭喜恭喜恭喜，哎呦，最近累坏了吧？
1: 还行还行，
5: 确实，哈哈，欢迎欢迎，美女快上来。
0: 这是
6: 郭子龙
0: 太太，
6: 我是郭子龙，
0: 新京报送上。
7: 阿宇啊，这小李哥夫妇怎么还不到？
0: 我今天过来了。
3: 但他们说好了，一定会来的。
7: 是吗？
8: 阿宇，
7: 这点儿。
8: 阿宇啊，进来一下啊。
3: 怎么了？那我
7: 朱
3: 谦这么安排行吗？
7: 行行行，那不行，本身这事儿就小李哥夫妇张罗的，他们不来，咱们就开始不合适了。
0: 那你赶紧跟他们打
7: 打个电话。
3: 行，好，
5: 好，
3: 跟他换一下。
5: 哟，小李哥嫂子，怎么才来？就等你们了。
7: 阿宇呢？
5: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哎哎，
7: 阿宇。
1: 阿宇嫂子，你们怎么才来呀？急死我了！
7: 哎，你就直说吧，别让阿宇着急了。
3: 怎么了，嫂子？志雄在的那个外籍兵团，今天有一个温州老乡。
7: 志雄在伊拉克受伤了。
3: 伤哪儿了？反正受伤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状况。

0: 阿云，你怎么了？一下午都魂不守舍的。我要去伊拉克。去哪儿？伊拉克。啊！你说什么？
1: 阿云姐，这店刚开张。
0: 与其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你跟小李哥有时间的时候，能不能？这还用你说吗？我们绝不可能让餐厅掉地上。可问题是，你要从法国去伊拉克，这得经过多少国家呀？你这身份本来就是问题，这就跟去西天取经有什么区别呀？
1: 我不考虑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智雄的影子。不管怎么样，我得见他一面吧。
0: 要不然我肯定得疯了，我必须得去。好，就算老天爷帮你到了伊拉克，你怎么回来？你没有身份，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你怎么回来？说的轻巧。
1: 我可能把法国丢了，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一辈子依赖的人。
0: 阿云。
2: 阿云。

0: 跟你说，这点钱不少，绝对不少。哎，没问题。行了行了，都是朋友嘛，是不是？来来来，
1: 妈妈要可乐吗？
0: 是这样的啊，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谢谢。
1: 还有钱呢？
0: 我温州的。
2: 哎呀，他们是老乡啊！我是乐清的，你温州哪的？
0: 我瑞安的。
2: 哎呀，老乡，老乡，老乡！
0: 你好，大哥，你好。
2: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真是碰到老乡了。
0: 我以为我就够冒险了，没想到您还比我先来这儿呢。
2: 嗯，胆大不怕路远，技多不怕路绝，不冒大险怎么挣钱呢？是不是？咱们这温州老乡可真不少啊，有开酒吧的，有开餐馆的，有跑运输的，有配送的，还有啊，承包洗衣房的，只要哪个挣钱就干哪个，那怕什么呢？
0: 那倒也是。
2: 嗯，你到这儿是做生意啊？
0: 我来找我男朋友。
2: 啊？找男朋友？
0: 啊。
2: 见着了没有？
0: 没有呢，他在法国外籍兵团，我向好多人打听过，都不知道在哪儿。
2: 外籍兵团，天哪，那可是最危险的，哪危险就把他们派到哪儿。
0: 您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啊，就在沙特和科威特边境。哎，有一次啊，我运了一箱烟啊，跑到他们那儿，一天不到，轻轻哐啷全被他们抢光，到处都是乒啊啪，乒啊啪，大冷枪把我吓得呀。去过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但您是有办法到那儿的，是吧？
2: 哎，我跟你说，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啊！来，你坐着啊。

0: 大哥，谢谢你啊。
1: 啊，我说你过来，我就到这儿啊。哎，等等，姑娘，你真要去啊？
0: 真要去。
1: 这沙特有条法律啊，单身女子不允许入境，你根本进不了沙特。
0: 我都走到这儿了，我不能回去吧？
1: 好吧，你再多等两个小时，一会儿啊，我要去边境附近送批货，把你带上。
0: 谢谢大哥，我付您钱。
1: 哎，我说过了，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你是老乡，我得帮忙。哎，咱说清楚啊，外籍兵团，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知道，能答应。

0: 谢谢你啊，大哥。
1: 姑娘，你真的想好了？这真的很危险，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是小股的东皇部队呀、啊，他们不敢擅自闯这儿。
0: 有妞送我这身衣服给我壮胆，我这不怕了。一路平安，再见。
2: 一路平安吧。

0: 你好，女士。
1: 想到车吗？你是法国军人吗？
0: 当然。
1: 啊，太好了！我总算是找到亲人了。哦，我是外籍军团的军属，我想到军团去见我丈夫。
0: 那是一家人了，请上来吧，我正好去那儿。
1: 谢谢。

0: 我是雷耀少，漂亮妞你呢？叫什么名字？我丈夫姓黄，你可以叫我黄夫人。嗯，你是日本人吗？
1: 我是中国人。
0: 中国人，你长得可真漂亮。我是交了什么好运气，在这个鬼地方遇到你这样一个美女。自从到了伊拉克之后，我很长时间没见过女人了。你刚才说你丈夫在外籍军团吗？
1: 是的。

0: 这可太疯狂了！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到伊拉克这个鬼地方来，去见您那个一听到枪声就把头扎在沙子里面，用一种连上帝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语言去乞讨的丈夫吗？夫人。
1: 你确定你丈夫他还活着吗？
2: 你太无礼了。

0: 我们家族在法国也算是古老家族了。我的祖先就在拿破仑军队中当过将军。虽然这是一场肮脏的石油战争，可是我也不想只在后方运输队。这样下去，战争结束了，我还一枪都没开。但是没办法，上司的命令。他说，伊拉克的飞机虽然没了，可是共和国卫队的神枪手都不知藏在哪儿。
1: 原来你是一个躲在后方驾驶室里的胆小鬼啊！
0: 看，这是战场，死亡嘛，再正常不过了。你还活着，我丈夫也会活着，大家都会活下去的。好吧，你的丈夫他能娶到你，说明他很幸运。战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人人都有的那件穿在身上的防弹衣，是好运。
1: 总算说了一句顺耳话。
0: 不过一个人的运气有时候会突然间就消失了，比如你丈夫。
1: 闭嘴。

0: 啊，我起来，多么浪漫的夜晚，白白浪费青春的荷尔蒙，还有好什么？
1: 说什么？浪漫的夜晚？啊，
0: 对。
1: 你是在说浪漫的夜晚吗？啊？你的战友在出生入死，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我丈夫的安危，你现在跟我谈浪漫的夜晚？
0: 停车！停车！夫人，夫人，上车吧，夫人。您为了爱情，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吗？只有没理智的疯子才会这么做。黄夫人，你也看到了，这儿非常的荒凉，这沙漠里面有狼。 就算你不被敌对人员抓着打死，也会被狼群逮着，然后一口一口的把您给撕着吃了。哦，你听见了吗？
1: 吓唬小孩的把戏，我才不怕呢。
0: 夫人，我只是太闷了，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没有必要这么生气。
1: 我丈夫受伤了，我不知道他伤在哪儿，伤的重不重。
0: 快跑！快跑！快回来！躲在这儿，咱俩马上就把他给收拾掉。
1: 谁？
0: 狙击手，别过来了呀！我不叫你，你绝对不许出来。路易，路易，路易，路易，你怎么了？啊！
1: 啊！怎么了？
0: 我没事，你会开车吧？

0: 快开车吧！我没事，快去开车！
1: 快点！快点！
0: 快开车！快开车！
2: 冲出去！

0: 怎么样，张明达？你不会死吧？
1: 我没事，子弹穿过去了。漂亮妞，你害怕起来也这么迷人，我可舍不得现在就死。好。

0: 你扔下我自己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再不扔下我，我们都会死的。我不希望你自己走吧。 这是我母亲的地址，请你替我去看看她，告诉她我是个称职的军人，告诉她我是怎么死的，告诉她我爱她。
1: 好好活着。
0: 自个儿回去，有什么话自个儿跟他说。沙漠里太热了，你再这样走下去就会脱水，我们俩谁也走不出去了。 扔下我吧，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身体会脱水的。我不是在吓唬你，你这个漂亮妞会死在这儿的，你会死的。你明明有活下去的机会。

0: 这对你不公平！
1: 闭嘴！
2: 雷奥先生，我拉着你走已经很累了，陪着一起再活一会儿。现在我是强者，规矩我来听，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听清楚了吗？

0: 你说什么维护国际正义？其实说明白点儿，就是跟萨达姆争夺石油控制权。我这个傻瓜，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夫人，你可真漂亮。丈夫确实是幸运的家伙。其实我们也就相处了3天，他就接到命令到这儿来。我听说他受伤了。
0: 我这到这儿来找他了，我一定能找到他，一定。夫人，我要早几个月见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了。<笑>
1: 那你早生几个月可不行。
0: 你最起码得早生20多年，你得生在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里。你一定很爱他，要不然你不会不顾死活跑到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来找他。 我真羡慕这个不知在哪儿的家伙。可是现在，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块死在这儿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0: 好多坦克车。
1: 伊拉克人啊，跟你死在一起。

0: 总算是找着你了。我们结婚吧，马上。我妈小时候给我算过命，说我不是寡妇命，你要是跟我结婚了，在战场上什么事儿都不会有。说话呀！
1: 你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保佑我而嫁给我。

0: 结婚？你们要在这儿结婚？
1: 是的，庄伟先生。
0: 我倒是听说过这种事情，好多年前了。不过后来我们没再批准过。阿雨小姐，你是个漂亮的姑娘，非常勇敢。黄忠是很幸运，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姑娘。虽然我也想让她跟您回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完成你们的结婚愿望，但遗憾的是我没这个权利，真对不起。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的安全。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
2: 谢谢您，您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3: 庄伟先生，不知我能不能提一个冒昧的请求？
0: 请说吧。
3: 能不能让我的未婚妻搭乘护送伤员的飞机飞回法国？
4: 亨利中尉，皮埃尔上校找您。
0: 好的，马上来。对不起，我去一下。我试试看。
3: 谢谢。

0: look at this. Wow, she's beautiful.
1: Hey, 先生们，先生们，请安静。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奇迹般的阿雨小姐。这位勇敢的女士，她孤身一人跋山涉水，经历了所有的困难来寻找她的未婚夫，也是她冒着巨大的危险用她娇小的身躯救助了雷昂少爷。她是一位浪漫的女神，我们法国的骄傲。现在让我们一起为她们祝福吧。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们一个婚礼，只能是在这样的鬼地方给你们俩送上祝福。
2: 谢谢。哎呀，等我回去我们就结婚，我们要生一对孩子，让我用剩下的生命来一秒一秒的爱你。Woo!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翻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迹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0: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紧抓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
2: 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
3: 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我们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4老化配套以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
2: 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
3: 我们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实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防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干部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牵肠挂肚的事，要激扬创新锐气，在项目谋划、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上拿出新招实招，要强化战略思维，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要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备足救灾物资，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
1: 9月4号，市政协到易县，围绕我市推进水网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实施大小凌河防洪治理工程情况议题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来到大凌河王民屯村至易县与临海石交界段河道治理工程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段河道晴雨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水质管护、防洪防汛及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掌握大凌河易县段河道治理整体成效。视察组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河湖管护各方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排查整治，精准破解河道管护生态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要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统筹抓好河道清淤、岸线管护、污水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持续改善河道水生态、水环境，要建立健全水网综合治理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举措，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整治河道乱象，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切实把水网建设、河道治理成效转化为生态优势、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3: 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陷入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4: 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锦城文化艺术中心欣赏省级的文化艺术作品。我作为锦城老百姓，非常的高兴，也感觉非常的幸福。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作品呢，我感觉能够同时提高了我们锦城老百姓的文化素养，丰富了锦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助力了锦城文化发展。
3: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陆续登场，不断为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9月4号是第30届凌河之下周末。

0: 文化广场临河区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温情上演，一场红色主题文艺演出为锦城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东湖文化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不少市民结伴前来落座观赏演出，尽享秋日夜晚的文艺时光。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氛围感十足。演出以红色情景剧拉开帷幕，沂蒙山永远的爹娘，等上一辈子等剧目深情演绎家国大爱，细腻动人的表演直击人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随后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好儿好女好江山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从深情红歌到唯美歌舞，全方位展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专场演出将红色底蕴与群众文艺相融相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红色文艺魅力，丰富了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为城市注入温暖的文艺力量。
2: 秋夜微凉，烟火消费热度依旧，临河夜市客流不断。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跌的趣味互动模式走红，传统夜市叠加新潮消费玩法，为我市夜间文旅消费增添全新场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体验打卡。
0: 记者在夜市入口左侧看到，啤酒交易所装置前围满驻足人群，电子大屏实时显示多款饮品价格、销量变化，参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处人气打卡点位。
3: 刷到视频看到这个啤酒交易所，特意过来体验一下，买酒还能看到价格行情变化，这种模式很新鲜。晚上过夜市过来打卡拍照也很出片，给锦州夜市之行留下了不一样的体验。
4: 夜市美食很多，有这样的啤酒交易所，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夜生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玩，而且特别新奇。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也多了一种，感觉挺好玩的。
0: 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啤酒交易所走红的背后，是夜市顺应年轻游客消费需求做出的尝试。新旧业态相融互补，进一步丰富临河夜市消费层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暑期夜间文旅消费潜力。
1: 近日，临海市启动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首批45艘三无船舶已顺利完成评估、残值上写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解处置。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渔港、入海点位、关联企业无为一体立体化监管体系，推行人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巡联动巡查模式，新增41处海防监控设备，整合公安、海洋、海警多方力量，全天候联勤值守，搭建起发现、核实、处置全闭环管控链条，持续加大涉海违法案件查办力度。全市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8起，查获三无船舶65艘，近期成功侦破市跨省域非法捕捞案件，依法对9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净化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四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督导组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查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近日，数据要素 X 大赛辽宁分赛决赛于沈阳市圆满收官。在此次大赛中，我市凭借在医疗健康、农业金融领域的场景创新成果以及商业化运营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由市数政局和锦州大数据集团共同推荐的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面向三农的数字金融服务两个参赛案例，从数据基础设施赛道与综合赛道的众多参赛队伍中成功突围，斩获优异成绩。

0: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农技专家来到北镇市，针对部分植株出现的叶片缺镁症状开展专题授课。农技专家们先后前往北镇市长兴宏远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杨汇葡萄生态家庭农场等核心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妮娜皇后、辽峰等当地主栽葡萄品种的长势、管护情况等，同时细致了解种植模式及产业发展现状，并进行针对性讲解，让种植户们受益匪浅。近日，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并同步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技防加人防模式，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安装现场，消防人员分别在店铺顶棚、车辆及电池堆放重点区域布设安装烟感探测设备。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设备工作原理、日常检查、故障排查及维保要点，保障技防设备常态有效运转。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你们这次到底去哪儿啊？很危险吗？你伤还没好呢，能不能不去啊？
1: 没事，你放心吧。
0: 你怎么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我记得在马赛的时候，你很喜欢跟我说话的，不愿意看见我。

0: 这个音乐圈了，
1: 嗯，
0: 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就可能，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首歌，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嗯，
1: 光彩市场，
0: 光彩市场，
1: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0: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
0: 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

0: 要管
1: 轻摇
0: 或者民
1: 滚，
0: 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听
0: 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之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

0: 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
0: 啊，
1: 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从哎锦州啊，这个马场子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儿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嗯、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

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力凝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曹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冲了公堂了，
2: 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
0: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3: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你让二百大洋不再重走公堂。
1: 但是，
0: 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2: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快？
3: 是，当初县政府让一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乱了。
2: 曹站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整个大部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们的，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

0: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蒯县长，是我具体办的。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面，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团长，我有罪。 不过，我向您保证，3天，您给我3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找到他，<笑>
1: 这种不大嘴仗的戏码，
2: 还有意思吧？
3: 好玩儿，老爷。
2: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是。 但其实这些小丑主政，我真是为党国担忧。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
4: 怎么了？
2: 这大半夜的，
4: 那孩子死了。
2: 哪个？
4: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 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把他关进小黑屋了。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啊？怎么了？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儿。
2: 啊？意思？
3: 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干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
2: 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4: 大哥，我
2: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4: 知道了。

0: 走吧。同志，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姑妈，这两天您见着希诺了吗？
1: 没见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0: 那我再去找他。

0: 祖籍佛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相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县级玉帝门号是门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站也会落实细节。
1: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目的地太敏感了。
2: 那如果广东去厦门呢？
1: 对，广东去厦门。
0: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作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1: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志发一封民用电报。
2: 好的。

0: 坐吧。
1: 啊。
0: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0: 出发前，你还要做门功课。
1: 功课？
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夜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1: 怎么，靠我记性啊？保证拿个满分。
0: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1: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10万大洋的人头啊！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0: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1: 嗯。

先生，久等了。我们上船吧。

0: 姐姐的。
1: 说实话，
0: 哪里？长安，长安人呢？
1: 说两句长安话我听。
0: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10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
1: 你在这待了10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

0: 我真不是共产党，别冤枉啊！我真不是共产党。
1: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
2: 周成的尸吗？
1: 对。
2: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1: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2: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1: 您不知道啊。 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2: 曹站长，你说，这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1: 曹站长，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
3: 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4: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哎呀，这是个事实啊。那个人有问题吗？
3: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大埔看他的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了。他姐姐在到大埔已经七八年了。
2: 姐弟俩口音一致，先一排除，就放人了。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埔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 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道了。赖副官，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5: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1: 我
5: 们
1: 把网收紧，
5: 绝不给他们任何
1: 可乘之隙。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好，我们是几点的船？下午3点。辛苦了，坐。
6: 大董啊，这个是。 华副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船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好。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1: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6: 当然有，这是五号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 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喂，我李文超，哪位？
1: 哎，李兄啊，我是庚年啊。
0: 哟，庚年呐，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2: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1: 啊，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不勉强啊。
0: 啊，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借到我这儿了？

0: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1: 大老板呐，船几点到？
0: 哦，八点到。
2: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0: 哎，谢谢吕兄啊，谢谢。他答应了，有这车，出港就方便了。

0: 站长。哎呀，于站长，您怎么来了？
1: 哎，他怎么亲自来了？
2: 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1: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的昭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3: 黄老板呢？
0: 黄老板在楼上啊。
3: 热水码头接人吗？
0: 哦，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他去。
2: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
4: 哎呦，
3: 哎呦，
4: 女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3: 哎呀，谁让你彭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八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
4: 啊，我交代个事啊。
3: 来，行。
4: 哎，老顾。
5: 哎。
4: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了。
1: 经理，你放心吧。
4: 啊，来了来了。哎呀，李兄，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3: 别别别，我就一小站长啊。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呢？
4: 啊，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
3: 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那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
4: 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
3: 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4: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

0: 好，收起来。哎呀，霍总，霍总，霍总啊，老板，请，宇兄。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华经理。哎，华经理，欢迎欢迎，
2: 谢谢谢谢。
1: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霍董，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
2: 女兄啊，是遵纪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
1: 幸会幸会幸会。哎呀，我说彭经理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
2: 哎呀。
3: 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啊，你说的陈老板是哪位啊？啊，
2: 中央调查科徐恩登，徐大老板。
3: 哦，他可是CCC的地系红人呐、啊。哎呀，这几年我常去香港，同时和他们打交道。
2: 干净，请上车。
1: 谢谢。谢谢。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请指教。谢谢。香港大兴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2: 不敢不敢，请坐。
1: 请请。哎呀，
2: 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
1: 哪里哪里呀。华总啊，谁没个朋友呢？啊？
4: 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老顾啊，彭经理，
5: 这是咱们今年总账，
4: 你先回去吧。哎，霍董，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
5: 你先看一下，
1: 小峰，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议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特来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哦，
4: 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1: 不懂戏，不懂戏啊！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霍老板呐。
6: 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候。
4: 行，我来安排。
1: 哎，不，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6: 哎，吕先生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
1: 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呐。
6: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1: 啊，那行，那我就。
6: 恭敬不如从命啊！
1: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4: 好，吕兄，请。
1: 哎呀，彭经理，彭经理啊，留步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4: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1: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4: 好，我们晚上见。
1: 哎，晚上见。

0: 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1: 秦秘书，
2: 老板，
3: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去电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2: 明白。
4: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4: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5: 喂，是不是香港泰森五号公司啊？请你哋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佢商量。
6: 对唔住啊，我哋华经理被康工跑步公司我董权渗透。喂，康工跑步公司，请问你系边位？
5: 吓、我系何董嘅亲戚，想做何董讲啲私事，方唔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6: 冇问题，你稍等。
7: 这个霍总人还在香港，
2: 那我这就去给汕头发报。
7: 等一下。
6: 喂，
5: 霍董，我去负责啊。
8: 对不住，霍董无科技啊，陈亮义去到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趁风来。
7: 这一时就准备好了。
4: 厦门，他们的霍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2: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4: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好，明白。
2: 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3: 哎，把衣服换了啊。
1: 好了，老婆。
0: 再把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
4: 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0: 对，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民居，
4: 这个地方也有人接应。

0: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你的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们安全离开。
1: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了。
2: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

0: 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站长打电话，看一下他的口风。
1: 好。
2: 喂，李文超。
1: 喂，吕兄，我是庚年啊。
3: 人下都下午四点多了。
1: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让我打个电话提个醒。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2: 行，没问题。再怎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1: 好的，就这样啊，吕兄。
2: 徐秘书，
4: 老板，
2: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4: 还没有。
2: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立马给我送过去。
4: 好的。
2: 还有啊，把行动队长给我叫过来。
0: 是自己的推断吗？
1: 我跟伦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接？

0: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
1: 再等等，再等等。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将功亏一篑。
0: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
1: 什么是大概率？林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哪来的大概率？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和名片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霍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3: 对呀、啊。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证大表哥能够安全。

0: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1: 明白。
0: 去吧。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林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许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1: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在线上的铁律。
0: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行，来了，李兄。
1: 事儿啊，你这是、啊、
2: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3: 这不正常吗？人赏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2: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3: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4: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2: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4: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2: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3: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0: 下面有没有回电？
1: 还没有。
0: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1: 是。
2: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山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3: 好。这是什么呀？
4: 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3: 啊，行，走吧。哎，
5: 快坐，快坐，先生，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不好意思，我才刚刚睡了一会儿。坐坐坐坐坐，
3: 打扰了，打扰了，
5: 没事没事。哎，胡经理啊，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吕先生要来了。
4: 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5: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2: 霸总啊。
3: 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5: 好，行，把我衣服拿下。
3: 我来。
5: 哎呦，霍总，不好意思，来。哎呀，
6: 举手之劳，
3: 来，
5: 好，走吧。
7: 你是怎么查的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8: 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哎呀，岳老板，没有打扰到您吧？
1: 吕村长，你来也不早说，坐，
2: 快走来，坐。
0: 哎呀。

0: 徐秘书，香港会见。
1: 生意人就是忙啊，辛苦得很。彭经理啊，哎，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件，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哎，
2: 是是是，
1: 不是看在陆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呦，
3: 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1: 当然，来呀。
4: 来，霍老板，
1: 好，请，喝茶。洋茶，哎，好茶，嗯，好茶。
4: 王队长，王队长，香港的情报已经调得到，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时装走。
1: 现在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了。
4: 好好。
1: 哎，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了？哎，彭经理，你的，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哎呀，哎呦，哎呀，
5: 真像样话说的，老灵啊！好，行，行，
6: 来来来，行。
1: 再好吃，哎呀！再好吃，哎哎哎！你们广东话那个什么，你刚刚说那个？哦，不是，对对对对，红色。走开，走开，这里封锁了。老板，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
7: 什么事？
8: 老板，香港来电了。
7: 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3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0: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撤去吧。
1: 不是，
2: 哎呀，花总啊，看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3: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吧？
2: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3: 好，请
2: 来，霍老板，
4: 请。
2: 红色啊！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是，
1: 好的。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
2: 胡董，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3: 胡董，不行，我替你喝。
1: 哎，杨，
0: 哎呀！
1: 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
0: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
2: 李先生，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1: 啊，真将军，真将军呐。
4: 华总啊，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0: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5: 哎呀，吕兄，吕兄，你喝多了吧？
1: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
5: 那我再去要一瓶来。
1: 好。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货董吗？这很难吗？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不在。
1: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 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徐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此行重要的事情不在汕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二第三。 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
1: 这说明不了什么了。

0: 万一是假的呢？
1: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燕珍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2: 哎，霍导，别打电话，别打电话，霍导，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
2: 去。是。
0: 霍总，误会。误会啊！
1: 哎呀，
0: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儿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也赔礼道歉。
3: 不用用李秀，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
0: 啊，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赶紧的。
4: 霍总，没事啊。
3: 李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是我没做到位，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0: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3: 啊，
0: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3: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5: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3: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呀、啊，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说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来，李兄，
0: 哟，哎
3: 呀，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啊，
0: 留步留步啊，照顾你们老板去。
3: 我送送你。
0: 哎，留步吧。
3: 没事没事，刘兄。
0: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3: 刘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0: 回见。
3: 好，回见。

0: 有惊无险啊。
1: 臣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
2: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0: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华山同志、彭根念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儿，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

0: 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1: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1: 啊，那你继续说。
0: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1: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做噩梦。
1: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这是想报国仇家恨，但是啊，
1: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1: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好，天塌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吗？
1: 赶紧的，去休息，我挂了啊。

0: 谁要走？于江是我。怎么了？满大街都贴着抓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说完了？啊。
1: 就这事儿。
0: 对啊。
1: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里头喝口茶。
0: 什么意思啊？哦，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啊。
2: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0: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明白了。嗯，
2: 走了。
0: 哎。
2: 哎，翠莲，翠莲，哎，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吃一顿可以。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0: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我的事儿你别问。
2: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的吗？哎，
0: 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儿，很大很大很大的事儿，行吗？
2: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啊，那你吃什么呀？
0: 不吃。
2: 不吃哪去？
0: 吃这个。

0: 徐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1: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话不响，差点闹了个小误会。吕站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2: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0: 好的，冯经理。
2: 老白。

0: 行，再跟我重复一遍。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
1: 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2: 准备了。

你甭问，不是不露面，露面我们就解决问题。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首长的安全，其他的什么都甭管，没问题吧？

0: 大哥，
1: 说，
2: 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蒙子，那间房间不够用，
1: 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那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
3: 我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0: 是。
4: 还要在这玩住一晚？
5: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4: 为什么不马上走？
5: 我们进了房间再说。
6: 到，到外面去。

0: 耿年同志，我特意订的这个房间，因为在这儿能看到电船码头的船舶进出。
1: 哎，为什么要在朝安过夜？
0: 这是朝安交通站的安排。
1: 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从上海经香港来的大表哥。
0: 首长一路辛苦了。
2: 哎，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嘛。
0: 哪里，真不知道这次来的是首长。哎，我去给首长开个单间吧。
1: 我们这身份适合住单间吗？
0: 那就委屈首长了。
2: 在这儿啊，我可不是什么首长，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0: 江边有幢伞，楼台上挂出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
1: 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陆过境，这条水域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给我盯死了。连长，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2: 知道了，连长。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哟，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
1: 对不住啊。
0: 好，行。
1: 船上有卖伞的吗？
2: 没有。
1: 这连累鱼可怎么办？
2: 反正我们不怕，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3: 到港后，我们分开走。
4: 好。
5: 哎，接过。
6: 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动，希望大家配合。

0: 先冷静点。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抓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1: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彭根娘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国庆同志的安全。人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救出来。
2: 你救得了？
1: 搭上你的命，我的命，你老父亲的命，三条命都搭上，我告诉你，不光救不出大表哥，还会把我们胶东全线都给暴露。胶东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我现在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有我这条命，我会大表哥。
1: 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了人？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3: 放心吧，再往下走，长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罗廷权同志，我请问你现在在党内的职务是什么？
0: 插秧交通小站站长。
2: 好，
1: 我潘玉清是清溪中站站长。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行不行？
0: 这脑子现在我真糊涂。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真是来得太突然。
1: 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4: 怎么办？
1: 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我得去找一个人。
0: 找谁啊？
1: 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0: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
1: 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0: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1: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我去找人。
0: 哎，你要找的人是谁呀？
1: 回头告诉你。

0: 彭经理，彭电报，
1: 来了。哎呀，彭经理去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0: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是明天送的
1: 啊，
0: 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1: 那是那是。
0: 师傅，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1: 哎，来来来，哎，这个买包烟抽
0: 啊。啊，谢谢谢谢。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2: 大表哥出事了，赶紧，赶紧让老彭回来。
3: 不行，老彭是陪着霍董去的厦门，当天回到汕头。吕孟超一定会看出破绽的。
2: 可是事情太紧急了，那怎么办现在？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哦，等一下啊，
2: 103电话，103电话
3: 来了来了。喂，
4: 表哥疾病住院了。
3: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
4: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3: 哦，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4: 好，你放心吧。

0: 哎，顾会计，您怎么来了？哎呦，
1: 你这也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2: 对呀。哎呦，
1: 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急病了，
2: 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
1: 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2: 好了，我走了。
1: 您再晚来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2: 哎，行行行。
3: 林峰同志。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没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
1: 真的？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对，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

0: 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就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首，
0: 我也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面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

0: 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工业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

0: 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
0: 共
1: 情，
0: 鸣，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还有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面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面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
1: 啊，
0: 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姆从哎锦州啊，这个马卡姆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1: 特别棒，
0: 来了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

0: 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1: 开煤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0: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1: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0000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3: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的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2: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4: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5: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2: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

0: 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1: 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李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0: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2: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育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性强，成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0: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3: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连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4: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5: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4: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6: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4: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

0: 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可是这那啥玩意儿，血压的都挺好。
2: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美食留客、文旅变现，把足球赛事激情、锦州烧烤文化、休闲文旅场景完美结合，为太和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传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兴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海上航运常识、船舶航行规范、海洋保护等知识，帮助孩子们拓宽视野，直观了解海事工作职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繁星，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喂，
1: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2: 你先别着急，
1: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3: 顾会计，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3: 对啊。
4: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3: 哎、好了好了，我懂了。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4: 哎，
3: 来来来，
5: 林峰同志，电话。
6: 把表哥出事。

0: 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1: 是。

0: 来，长官。哎呦，安老大！哎，什么事儿？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你一撑船呢，我能帮你什么呀？
1: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的亲戚给抓起来了。
0: 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1: 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什么，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结果我老婆也没在查阳。这事怎么办？
0: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1: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事儿。要是有呢，我回去问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儿，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
0: 算你小子走运。

0: 的人了。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曹站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1: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2: 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0: 少来这虚的。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清溪，平时6个小时都是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
1: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阳来，行不行？
2: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
1: 你别耽误人家的官宣吧，啊，赶快去
0: 走了。
1: 阿梁、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帮着策应一下，行不行？
3: 行。
1: 喂，广东房产总机吗？
3: 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
1: 对对对，谢谢。
4: 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3: 知道了。
4: 喂，你好，我是上海法国家，表哥有急事联系你，请在电话上打他电话号码。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5: 是。

0: 姓什么？
1: 叫什么？
2: 报告，
3: 就这样吧。老板找你。
4: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5: 行，没问题。
4: 多谢。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做的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烟林街状元巷31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的呀？
1: 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哥，你找我？废话这么多，看到我头都疼。跟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你眼神怎么样？
1: 我上来的时候，大夫还在帮忙审着呢。
0: 去看看。
2: 把眼镜摘了。

0: 等我好。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
1: 怎么样，刘副官？哟，曹站长啊！
2: 这个人有问题吗？
1: 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0: 不行，不能这么坐等天亮。
1: 你清溪中山不是有武装班吗？
2: 嗯，
1: 我们可以武装进去。
2: 那不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
2: 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队。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送死有区别吗？
1: 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我打头阵。
2: 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毁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可怎么才行啊？
2: 这下好了，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清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0: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2: 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自己先下船，我应该跟唐彪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哎
0: 呀，全哥，全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2: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可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这件事后，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现在我就打电话，
2: 站长，现在给尚鹏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3: 大哥。

0: 我是加入共产党，可27年4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
1: 27年4月12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0: 当时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老总，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
0: 没有。
1: 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奖励你。
0: 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0: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
1: 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0: 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1: 我家人都不知道。
0: 他们怎么知道的？
1: 我是实在受不住刑了，我想让他们别打我，我才承认的。
0: 你是中共交通员？
1: 我不是交通员，我不是。
0: 我忍耐有限。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1: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0: 裴三，我有办法。

0: 三天也好长啊。余翔，你做的人可靠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没有100%的把握。
1: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2: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1: 那您刚才
2: 没挑破，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1: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2: 今日事今日毕，
1: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2: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喂，那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3: 没事，
4: 说吧。
3: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3: 恩宁街
2: 状元巷32号。
3: 几号？你再说一遍。
2: 32号。
4: 看来你收获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2: 好的，打扰了老板。
5: 徐秘书。
6: 哎。
4: 发包南京，核实着这个信息。
6: 是。
7: 喂，佛山站。
8: 郝先生，找了名医，正在给大表哥诊断，争取在天亮之前拿出良方。
3: 好，静候佳音。

0: 大哥，交代了，总算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跟我说说吧。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1: 黑子，
0: 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1: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0: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哎呦，
1: 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上海经汕头到大埠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
0: 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通天饭店。 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赖副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我觉得不会吧，您觉得呢？
2: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
0: 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可我们破了他们的站，却断不了他们的线，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1: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0: 黑子？你累吗？不累，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1: 是。
3: 曹师长，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
4: 刚才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1/1呀！
3: 您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 您就别老提了。
0: 我想起一件事。

0: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1: 我认识。您见过他？
2: 见过。
0: 在哪里见过？
2: 我在哪儿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把人给画出来。
0: 那是个高人呐，
2: 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0: 唐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2: 等着看。

0: 接大股诊。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只是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1: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明白了，老板辛苦。

0: 参谋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
1: 啊？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
0: 嗨，又白忙活了。
2: 行，
0: 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3: 干什么？
4: 来人，我走。
0: 干什么呀？
3: 您贵人多忘事，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
2: 刚才枪毙一人，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不是你们家亲戚。
3: 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是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
5: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4: 来人吧，感恩戴德。
2: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5: 行了，走了。
2: 您慢走啊。

0: 二站正车，人到了吗？
1: 青哥，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0: 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什么事情啊？
2: 圆个谎吧！啊，你好像早想到了会是这个结果的。
1: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
2: 要有点我提醒你啊，
3: 你把卫青组织批准的老婆抢过进来，
2: 这有老规定的。
1: 走，
2: 有老规定啊。
1: 知道，但是我。

0: 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啊。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1: 也是。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
0: 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百分之百信。
2: 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
0: 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您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
3: 我都不记得了。
1: 好了，你别在这谈热闹，你还得到门口盯着点去啊！
4: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拉开。
1: 这俩爸没吃饭呢。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吃光了，这。
2: 对呀、啊，
5: 怎么办？
2: 吐出来。
4: 假惺惺的，
2: 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他爸吃这点就够了。我去开门呢。
0: 哎，我有银子，好吃的。
1: 没事没事，
0: 没我吧。
1: 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
0: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溪。
1: 我抓紧向上级报告，
0: 分头行动。
1: 等等，雨晴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记住，
0: 全儿哥啊，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
1: 我给他们带上，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接错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大表哥，
1: 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好，小罗，怎么了，老婆？你看，
1: 表哥已出院了，啊，赶紧打电话，哎，告诉老彭，哎，
0: 喂，哪位？
1: 喂，小罗啊，我是吕文秋。
0: 哎呦，吕站长啊，
1: 让庚年接个电话。
0: 哎呀，吕站长。
1: 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啊，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你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0: 哎，好，再见，吕站长。
2: 这姓吕的想干嘛？
3: 许秘书，
4: 老板。
3: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0: 同志们，
1: 大表哥出院了。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往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救兵啊！你是个，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2: 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了。大表哥多担待，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3: 谢谢啊，
2: 早点睡吧。
4: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5: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4: 规定是有规定的，可人是活人的，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5: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4: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5: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人物，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我不跟你说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3: 来，他干嘛去了？
4: 拧，太拧了。
3: 进来。
0: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住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3: 为什么？
0: 那是您的行李吧？
3: 对，
0: 我帮你。
3: 谢谢了。
0: 请您跟我走吧。

0: 大表哥，今晚我们要跨过越岭边界，您只有3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0: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哎，大哥，
1: 嗯，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0: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0: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那你还问？
0: 我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1: 老三，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2: 好，这里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1: 哎呀，老三，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 去做到，这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0: 嗯，我知道了。
3: 大表哥，该出发了。
1: 好。

0: 大表哥，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探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
2: 你的鞋呢？
1: 难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2: 真的没事啊？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我还怕您掉队，结果跑起来比我都快。
3: 那是你蒙风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1: 是是是，出发。
2: 好。
1: 怎么样？出发。
2: 走。
1: 走。
2: 没事。
4: 三哥，哎，老四，你怎么来了？
2: 大哥让我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4: 来，老四，
2: 去。

0: 哥，二位哥，我跟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负责。
1: 大表哥你好，
2: 你好。
1: 叔伯，
0: 哎，
1: 西区上司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二过夜，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营里。
0: 好，你放心吧。
1: 老三，你回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0: 啊，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2: 不行，
1: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0: 听你哥的话。 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1: 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0: 好，
1: 慢点，这边。
0: 放心，
1: 慢点，这边。
0: 放心啊，大表哥，
1: 后面小心。

0: 大表哥，你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前面探探路，你们两个机灵点啊。
1: 好。谢谢。哥，你是城里的吧？
2: 怎么看出来的？
1: 我瞎猜的。
2: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
1: 哇，你现在太厉害了吧！我肚子里面想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2: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又怕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
3: 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吧？
1: 逻什么？
3: 逻辑。
1: 逻辑？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1: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纸，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4: 三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了，心还不大呀？
1: 我这不说未来吗？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3: 说得对，你说得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可将来啊，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
1: 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哥，嗯，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3: 说呗，
1: 害羞什么呀？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3: 真的？
1: 啊。
3: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1: 啊！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有机会提交组织手续，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5: 二哥，这地方怎么会封了呀？
6: 几个干什么呢？
0: 哎，军爷，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求块布回去。
6: 老家哪里的？
0: 我们是清溪的。
6: 清溪的跑这里来买布？告诉你，这家部队有通共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
7: 行，
6: 哎，走，
7: 放下，
6: 快走。
1: 去哪儿啊？

三哥没事吧？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1: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0: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1: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0: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老四，哎，你慢点儿，
2: 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1: 老四，
2: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要去找他，找他，
1: 三哥死也不回来。
3: 大家都看好了啊，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挂在这里示众三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

0: 大概你去哪儿？
1: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0: 你不许去。
1: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2: 你不能去。
3: 今天非要去的话，就先把我打死吧。

0: 你说的我都懂，我心里也像刀割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去孤魂野鬼吗？
1: 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狗就打死几个，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
0: 可是我忍下了。

0: 太可怜了。
1: 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当交给我们这个角头站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2: 儿什么的罪，老大，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呢。
3: 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2: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准备三荤三素。
4: 老三，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漏了嘴，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让你喝个够。
5: 我学会写24个字了。
6: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7: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6: 为什么呀？
7: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6: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7: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5: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8: 漫漫长路无悔的青春照亮可爱
7: 的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蒲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9: 浑身都是力气。
7: 阿妈，阿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

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摔摔打打，甚至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的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 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
2: 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
0: 如果交通站崩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太深之重啊！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老二说的。 我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老四，
1: 别说漏嘴了
0: 啊！
1: 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行了，从明天开始。

0: 什么干什么。
1: 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你说啊。
1: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我想让大嫂和希诺离开博古堡，先回家。
2: 师伯，你是要再信我一次吗？
1: 我是不想我们苏家没人了。
2: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希诺，真的，听老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养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个，这可是我们周家的大喜事儿
1: 啊！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希诺，我跟你说，现在不能跟我们担惊受怕似的。听话听话，回老家去啊！
1: 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只要在伯公傲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希诺，
2: 希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是你给做个主吧？
3: 这事情我做主了，招娣，
4: 你带着希诺回家，
3: 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1: 阿嫂，
0: 希诺，听你大哥的。
1: 大哥，我
3: 希诺呀，你别犟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
1: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书房，又怎么会来到这伯公傲呢？
3: 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1: 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丧期再走。

0: 喂，给我接何机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哎，
2: 我真是染上晦气的。
3: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0: 哦，不是，对，
4: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针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5: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6: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5: 嗯，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7: 老彭
5: 啊，
7: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李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5: 哪天？
7: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5: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7: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
1: 好，我马上去邮局给沙发电报，
2: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船票的事。
0: 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

0: 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1: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0: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的披露一下代号幺幺九九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到赣南。
1: 是，我马上发报。
0: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1: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0: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1: 是。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驻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0: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幺幺九九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
2: 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0: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过汕头。
2: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资料消失的中共要员？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2: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
1: 你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0: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劳，不方便。 怎么样？
2: 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0: 好。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点啊，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新能源赛道，凯美能源储能产业项目稳步建设；
0: 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升温。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我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3: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4: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3: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4: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百万。

0: %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1: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2: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3: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2: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4: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感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5: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2: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沃土育新苗，产业兴乡村。位于易县头道河镇里溪沟村的盛丰育苗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个现代化育苗基地正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条，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致富路。
6: 走进基地的育苗大棚，只见棚内翠绿的菜苗长势茁壮，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种苗、分拣、管护、嫁接等作业。据介绍，易县盛丰育苗基地于2020年10月建设完成，占地 90.62 亩，拥有12栋高效育苗大棚，全年可育苗9至10茬，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与品质，为本地及周边棚区提供优质种苗保障。更让村民受益的是，基地常年用工需求稳定，让留守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7: 我们基地专注优质果蔬种苗培育，引进了先进的育苗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根据辽西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改良培育方案，保障种苗抗病强、存活率高。我们不仅做好种苗培育，还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产品采用订单式销售，稳定的产销体系，既保证了基地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6: 基地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推行绿色培育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种苗绿色安全，同时常态化开展

0: 农技培训，手把手提升农户育苗种植技能，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
1: 我们头道河政府始终把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运营、基地承载、农户参与、集体增收的利益联结模式，既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科技化转型，又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就业双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育苗产业提质扩容，打响本土品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小秧苗孕育大产业，盛丰育苗基地的落地发展，不仅优化了本地农业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更通过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村集体增效、群众增收、产业增值的多方共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活动中，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
3: 今天市人社局普法宣传到基层，讲解政策到协会到企业，细致的讲解工作使与会人员清晰了法律规定，理会了政策精神，为企业化解用工风险带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
2: 此次宣讲有效帮助物业企业厘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风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
4: 这次政策宣讲主要聚焦物业服务行业两类用工主体，一方面指导企业进一步规范用工，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另一方面重点普及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政策，助推行业合规有序发展。
2: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黑山县民政局、黑山县慈善总会联合黑山县文旅广电局、公安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蓝天救援队、社区志愿者团队以及德信医院，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并免费为过往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解答各类健康疑问，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这都替老百姓服务，免费的给咱那个测血糖，这都挺好。
6: 我们坚持选择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只为让迷茫的家庭有方向，让困难的孩子有希望，让孤单的老人有温暖。今后我也会继续投身公益。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在太和区，一边是人声鼎沸、市井鲜活的太和夜市，盛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一边是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的17号大院烧烤，

将体育赛事、烧烤美食与文体旅深度融合，撬动夜间消费，让烟火气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太和夜市是本地人偏爱、游客寻味的宝藏集市，满足本地居民夜宵休闲的需求，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大院烧烤实现体育引流。

0: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携手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海洋安全主题实践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实景体验中增长本领，筑牢安全防线。本次研学依托专业科普实训资源，以沉浸式参观、近距离观摩、手把手实操的形式，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生动的户外安全教育课。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海事工作日常，生动通俗讲解
1: 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1: 共产党，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0: 我马上灭了他九族！共产党，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2: 在闽西赣南，
0: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域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配合的啊，
1: 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优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针。

0: 集中共交通员。
1: 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1: 是，要满足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呢，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朕讲。

0: 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来面子
0: 团。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5: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5: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5: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2: 是是是，
5: 站着别动。
2: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搜搜，
0: 搜吧。
6: 上去取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7: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威章。
8: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6: 那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
9: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6: 嗯，
9: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10: 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
9: 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霞村等等，都会很安全嘛。
6: 我想好了，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9: 哎，
6: 永祥。
11: 哎，
6: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11: 哎，走了。
6: 你留下。你还好吗？

0: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1: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破工本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啊？
2: 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大哥，你先等一下吧。
2: 不是，你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1: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吗？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成。
0: 周成。
2: 李少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交通员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2: 你是寿客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1: 寿柱同志，你好。
4: 你好，
1: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交通县英雄楷模。
4: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啊？
3: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
1: 好，李交通。
4: 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3: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1: 寿柱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

0: 放心。
1: 叔叔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
3: 啊，教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2: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今天。
1: 嗯，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1: 啊。
2: 好。

0: 小心脚下，来这边。少佐同志，古木多骑士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来过呀，来。少爷，马上就到了。
1: 好。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0: 李掌柜，什么任务？
1: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
0: 啊，
1: 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 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0: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1: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希诺。
1: 哦，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2: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面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3: 我把它藏在这。
2: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

0: 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
1: 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宝，你能做到吗？
2: 掌柜的，我保证啊，陈荣。
1: 叔宝，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上，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3: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3: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4: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
5: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4: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5: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
2: 确定吗？
0: 确定。
2: 齐局先生，我老了。
3: 赖副官，
4: 曹站长，
2: 来得正好。你看看，认识吗？

0: 叔宝，你可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买齐了，
2: 买好了。
1: 那开始吧。
3: 怎么样了？
4: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4: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新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0: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去吧。嗯。

0: 西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站住！
2: 别动！
1: 站住！
2: 站住！

0: 张永浩，吃饺子。书包，哎，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没有。来来，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0: 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1: 你在干什么呀？
0: 行动啊，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1: 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伯公，好吗？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
0: 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嗯，老二。许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嗯、
3: 好。
2: 许诺，
1: 哎，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别胡闹。哟。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许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

0: 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1: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2: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
1: 哎，
2: 哎，许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3: 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4: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0: 哎呦，许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4: 我从来不胡闹。
1: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5: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3: 不是，
5: 这事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2: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5: 你别啰嗦。
1: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4: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1: 大埠。
4: 对呀、啊。我在大埠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2: 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啊。
1: 哎，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4: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
1: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您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6: 老板都印好了。
7: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6: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博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我们客家人把博公灯啊，永远点燃起来，怎么又会熄灭呢？我明白了，这盏博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1: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 还是把它存放在博公这儿吧。
0: 对，这样博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嗯。

0: 哎，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
1: 哎呀，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你猜这是等我一会儿啊？哎，哎呀，这趟过来有任务啊？
1: 你怎么知道的？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儿马上登陆回去。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茶窑了，别回头。
1: 就算我被抓，但是我这次任务每带一只鱼子，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转交给你的。
0: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茶窑你就会被抓了。
1: 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墓重新接受任务。
0: 叔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调动回去。
1: 可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2: 哎，大爷跟我走吧，啊！
1: 哎呀。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这生意我不做了啊！哎，二位大哥，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3: 什么船？紫禁公墓呢？
2: 你看一眼呗，我那船可好了。
3: 哎，那个转过来。
4: 哎，这人我认识。
3: 谁认识？见过吗？
4: 就在那边那个吗？
3: 见过吗？
2: 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了吗？
3: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2: 那我不能带你。
3: 走，
2: 哎，
3: 走，
2: 不是，他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
3: 走，
2: 就是那儿，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一块儿。
5: 怎么了？
1: 别管了，赶紧走。
6: 亮，行不行？
2: 长官，我逮住他了，
6: 不是，
2: 跑不了了。走。
6: 不是，你
2: 办事儿。
6: 现在你办什么了？
3: 是他吗？
2: 是的，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6: 没没，是不是你？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秦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1: 哎，西蒙，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茶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5: 不行，你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5: 别问了，快走。
4: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就是那二小子。
3: 看准了？
2: 看准了。
3: 带我找他去。
2: 找不了。
3: 为什么？
2: 死八年了。
3: 你俩耍我呢吧？
2: 没矿泉病四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6: 我埋土，
2: 我刨的坑，
6: 我查的坟，
2: 我立的碑。
6: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2: 他爹我二大爷。啊，
1: 有病！什么情况啊，兄哥？
0: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1: 谁啊？
7: 清晰的，
0: 怎么样？

0: 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通道。
1: 清溪，清溪啊，清溪上船就走了。
2: 清溪走不走啊？往清溪去了啊！
3: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1: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那你们这次都住几天？
2: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1: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2: 好，麻烦您了，姑妈。
1: 不客气。叔宝，你不能去。
2: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1: 你听我说行吗？
2: 好，你先说。
1: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2: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坐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
4: 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听新体验。
1: 上课，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对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啊。
1: 我看多的时候还有
0: 有
1: 微
0: 短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啊。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0: 啊，
1: 基本上这。

0: 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可以，
1: 哈哈哈，来。
0: 然后这是。
1: 这是共享区，
0: 对
1: 吧？
0: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不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然后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要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是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什么，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嗯，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嗯，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
0: 嗯，
2: 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

0: 来，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来听听。
1: 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0: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1: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0: 去找那个小酒馆。
1: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0: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共鸣
0: 共情，
1: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0: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孩没有哎。
0: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0: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比如说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啊，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
0: 我，
1: 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影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啊，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
1: 是
0: 是一
1: 啊是
0: 样
1: 啊。
0: 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的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麻烦我读，哎，锦州啊，对，麻烦读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定居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不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曹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冲了公堂了，
2: 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
0: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3: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那200大洋不再充作公帑，但是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1: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怪？
2: 是啊，当初县政府让一些穷人都快给伤了，全乱了。
1: 曹连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整个大部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们的，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3: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蒯县长，是我具体办的。
4: 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命，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团长，我有罪。不过我向您保证，3天，您给我3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找到他，
5: 这种不打自招的戏吗？
0: 有意思吧？
5: 好玩儿呀你！
6: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0: 但今日这些小丑主政，我真是为党国担忧。
1: 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
0: 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

0: 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里总是个滋味儿。
1: 啊？黑子，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2: 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
1: 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0: 大哥，我
1: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0: 知道了。

0: 坐吧。
1: 同志们，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2: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1: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
0: 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姑妈，这两天您见着希诺了吗？
1: 没见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0: 那我再去找他。
2: 祖籍佛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相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县域地门号是我们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账也会落实细节。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目的地太敏感了。
4: 那如果往东去厦门呢？
3: 对，往东去厦门。
2: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作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3: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事发一封民用电报。
4: 好的。

0: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0: 出发前您还要做门功课。
1: 功课？
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夜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1: 怎么，考我记性啊？

0: 保证拿个满分。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10万大洋的人头。 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笑>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2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 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1: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2: 好。

0: 接着，久等了。我们上船吧。
1: 我是来大埔看我老姐姐的。
0: 说实话，
1: 哪里？长安人呢？
0: 说两句长安话吧。
1: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十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
0: 你在这待了十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你说不出来。
2: 黄泥路上，
0: 带走。
1: 我真不是共产党，别冤枉啊！我真不是共产党。
3: 好消息，
4: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
3: 周成的事吗？
4: 对。
3: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4: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3: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4: 您不知道啊。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曹站长，你说，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当然，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3: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哎，
4: 这是个事实啊。
3: 那个人有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大埔看他的。

0: 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了。他姐姐在道部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人了。
1: 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部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知道了。
1: 赖副官，嗯，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3: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1: 我们把网收紧，绝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隙。
4: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5: 好，我们是几点的船？
4: 下午三点。
6: 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船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5: 好。
6: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4: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6: 当然有，这是武豪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4: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哎，我李文超，哪位？
1: 哎，吕兄啊，我是庚年啊。
0: 哟，庚年呐，有什么事吗？
1: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2: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1: 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不勉强啊。
0: 啊，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借到我这儿了？
1: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0: 大老板呐，船几点到？
1: 哦，八点到。
3: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1: 哎，谢谢吕兄啊，谢谢。
4: 他答应了，有这车，出港就方便了。

0: 局长，哎呀，局长，您怎么来了？哎，
1: 他怎么亲自来了？
0: 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2: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

0: 咱们整条的交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的。
1: 黄老板呢？
2: 黄老板在楼上啊。
1: 不热水码头接人吗？
2: 哦，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他去。
3: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
4: 哎呦，
1: 哎呦，
5: 吕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1: 哎呀，谁让你冯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八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
5: 啊，我交代个事啊。
1: 来，行。
5: 哎，老顾。
6: 哎。
5: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啊。
0: 经理，你放心吧。
5: 啊，来了来了。
7: 哎呀，余兄，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1: 别，我就一小站长啊。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的
5: 啊？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
1: 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那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
5: 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
1: 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5: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

0: 哎呀，花经理啊，啊，不好意思啊，欢迎欢迎，
1: 谢谢，大家。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吕兄啊，是真的对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啊，幸会幸会。哎呀，我说彭经理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哎呀，这种事公司公办吧。哎呀，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啊，人说的，锤老板是哪位啊？啊，中央调查科徐恩登，徐大老板。哦，他可是一直在我面前夸耀要锤老板这座金靠山的。哎呦。
2: 这么说，我们就是自己人了。好，赶紧请上车。
3: 小董，自己打个黄包车，我们再扶着大姐。

0: 谢谢。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啊，
1: 钱师兄，
0: 谢谢。香港大兴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1: 不敢不敢，请坐，
0: 请
1: 请。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0: 哪里哪里呀、啊，
1: 华总啊，
0: 谁没个朋友呢？啊，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啊，老顾啊，
3: 彭经理，这是咱们今年总账，
2: 你先回去吧。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你先看一下。
4: 阿邦，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业场上混呢、啊？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天天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
2: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4: 不懂戏，不懂戏啊！哎
0: 呀，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侯老板呢，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
1: 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空。
2: 行，我来安排。
0: 哎，不，别，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1: 吕先生，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
0: 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呐？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0: 啊，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啊！
1: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2: 好，吕兄，请。
0: 啊、哦，哎呀，彭经理，彭经理，留步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2: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0: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2: 好，我们晚上见。
0: 哎，晚上见。

0: 大表哥，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先生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回事？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
0: 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许秘书，
3: 老板，
4: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去电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3: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5: 喂，系唔系 Hong Kong 泰森五号公司啊？
6: 系啊系啊，你边位？
5: 请你哋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佢商量。
6: 对唔住啊，我哋华经理系 Hong Kong 华埠公司活动权范畴。

0: 位，香港百货公司，请问你是边位？
1: 吓、我是河东的亲戚，上咗河东工的私事，方方面叫得天天变化。
0: 冇问题，你稍等。
2: 这个霍总，人还在香港。
3: 那我这就去给上头发报。
2: 等一下。
0: 喂，
1: 河东，我去负责啊。
4: 对唔住，河东无科技啊，陈亮义喺度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趁风来。
2: 这件事都准备好了。
5: 厦门，他们的霍总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3: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5: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
2: 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3: 哎，把衣服换了啊。
4: 好了，老婆。
0: 华山同志，我们再把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
5: 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0: 对，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民居。
5: 这个地方也有人接应。

0: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们安全离开。
1: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0: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2: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镇长打电话，探一下他的口风。
3: 好。
4: 喂，李文超。
2: 喂，宇兄，我是庚年啊。
4: 人家下都下午4点多了。
2: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
4: 让我打个电话提个醒。
2: 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5: 行，没问题。再怎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2: 好的，就这样啊，吕兄。
4: 徐秘书，
6: 老板，
2: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5: 还没有。
2: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 立马给我送过去。
5: 好的。
2: 还有啊，把新闻队长给我叫过来。

0: 准时来的。
1: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0: 我跟伦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师，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接？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再等等，再等等。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什么是大概率？ 林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哪来的大概率？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和名片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货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1: 对呀、啊。

0: 他快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障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明白。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那我听你们的。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林饭店实施抓捕。
2: 是，
1: 许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2: 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阜宾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行，来了，李兄。
1: 事儿啊，你这是、啊、
2: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3: 这不正常吗？人赏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2: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3: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0: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2: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0: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2: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3: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4: 下面有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4: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5: 是。
6: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山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4: 好。
3: 哎，这是什么呀？

0: 忙马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1: 啊，行，走吧。
2: 哎，霍总，先生，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坐，坐，坐，坐，
0: 打扰了，
2: 没事，没事。哎，
0: 霍经理啊，
2: 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要来了。
0: 哎呀，我不敢过去。
3: 这骂了我半天了，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4: 阿总啊，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0: 啊，行，把我衣服拿去。
3: 我来。
0: 哎呦呦，好意思来。哎呀，
3: 举手之劳。
0: 来，好，走吧。
5: 你是怎么查账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6: 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徐秘书，香港再见。哦哦，你们生意人就是忙啊，
1: 是啊，辛苦的很。
0: 彭经理啊，哎，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情。霍老板点个头，没了。
2: 赶紧谢恩吧！哎，
3: 是是是，
0: 吴老师，看你李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呀，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2: 当然。
0: 来呀！来，
2: 霍老板，
4: 请请请，
2: 喝茶。
0: 洋茶，
2: 哎，
0: 好茶。
2: 嗯，
0: 好茶。
2: 哎呀。
0: 王队长，香港能情报已经掌握到，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实施抓捕。走。
5: 看这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了。
0: 哦哦，
5: 哎，
0: 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了？
5: 哎，彭经理，哎呀，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
6: 侯爷，哎呦，哎呀，
0: 真像呀，话说的，老灵啊！
6: 好，行，行，来来来，行，行，行。

0: 家餐厅很有特色，菜好吃。哎呀，
1: 这回事。
2: 哎，你们广东话那个什么？你刚说那
0: 猴神。
2: 对，
0: 猴神。
3: 走开，这里封锁了。
4: 老板，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好。
5: 什么事啊，
4: 老板？香港来电了，经查实，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3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5: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撤去吧。
4: 是。
0: 哎呀，霍总啊，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些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6: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吧？
0: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6: 好。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
1: 是，好的。啊，
2: 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啊。哦，胡总，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3: 胡总，不行，我替你喝。
4: 哎，呀，哎呀。
2: 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
3: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
5: 李先生，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啊，
2: 真将军，真将军呐、啊。
6: 华总啊，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3: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7: 哎呀，吕兄，吕兄，你喝多了吧？
6: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
7: 哎，那我再去要一瓶啊。
6: 好。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这很难吗？
1: 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都在。
0: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徐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此行重要的事情不在汕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三。
1: 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2: 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元真、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哎，霍董，别打电话，霍董，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也赔礼道歉。
1: 不用李兄，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啊，
0: 李先生，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2: 霍总，没事啊。
1: 李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是我没做到位，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0: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1: 啊。
0: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1: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3: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1: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呀，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收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来，李兄。哟，哎呀，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啊，
0: 留步留步啊，告诉你们老板去。
1: 我送送你。
0: 哎，留步吧。
1: 没事没事，李兄。
0: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1: 李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0: 回见。
1: 好，回见。

0: 有惊无险啊。
1: 真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
2: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0: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埠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华山同志、彭格念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1: 瑞英啊，没事。哎，有什么事情你说。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1: 啊，那你继续说。
0: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1: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总饿吗？
1: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哎，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1: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赶紧的，去休息，我挂了啊。

0: 谁啊？
1: 于青，是我。
2: 怎么了？
3: 满大街都贴着抓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
2: 说完了。
1: 啊。
2: 就这事儿。
1: 对啊。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来来来，里头喝口茶。
1: 什么意思啊？
2: 哦，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你确保万无一失啊。
1: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2: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
1: 明白。
2: 嗯，
1: 走了。
2: 哎。
4: 志玲，
5: 哎，
4: 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吃一顿茶叶。
5: 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4: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啊，我的事你别问。
5: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的吗？
4: 哎，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很大很大很大的事，行吗？
5: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啊，那你吃什么呀？
4: 不吃了。
5: 不吃哪去？
4: 吃这个。

0: 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1: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影不祥，差点闹了个小误会。吕站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0: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2: 好的，方经理。
0: 老板。

0: 再跟我重复一遍。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1: 准备吧。

0: 小赵，
1: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吗？
2: 我身份不明的人
0: 是。
3: 我要在长安住一晚。
4: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3: 为什么不马上走？
4: 我们进了房间再说。
0: 到，老板，你们请。

同志，我特意订的这个房间，因为在这儿的小兵。

0: 不能出去透透气啊？
1: 当然可以。
2: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哟，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3: 行，
1: 对不住啊。
3: 好，行。
4: 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
0: 三燕陵街状元巷32号，
5: 老板陈望林，
4: 全部带走，谁要敢跑，当场击毙。
1: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6: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出，
1: 也要保证国庆同志的安全。沈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想都给暴露。
2: 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1: 你现在跟我说。

0: 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我现在满脑袋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有我这条命，我会大表哥。
1: 那你是惦着舅大表哥，还是惦着海的人？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2: 放心吧，再往下走，长安、大部和永定，
1: 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行不行？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真是来得太突然。
1: 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3: 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你吧，我们加个急啊！
4: 哎，
5: 行行行。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锦州大勇。
2: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3: 对
2: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3: 对，
2: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
3: 搬这儿来了。对啊。
2: 啊，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3: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2: 挺重视。
3: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2: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3: 可以可以，
2: 来啊。
3: 然后
2: 这是共享区，对吧？
3: 共享区会累的。
2: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3: 对，我根本就不
2: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3: 我做生意，然后做买卖。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2: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3: 黑土地的夜。
2: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
3: 个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我一听个高潮吧。
2: 好。

0: 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1: 对对对，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

0: 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那天可能感叹，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一生之事也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他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闹音乐确实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胡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固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